0: 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4: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4: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 ，Enjoy life every day，
4: 享受生活每一天。
5: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6: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5: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的天气啊，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之间。早间呢下了一会儿雨啊，路面上也是比较潮湿的，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也是要放慢车速。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6G推进组有序开展6G技术试验，那么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这个测试环境的建设以及测试方案的制定，还有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6G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6G商用落地来提供有力的支撑。同时呢，在6G发展当中啊，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还有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的去开展6G应用场景培育。为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从2026年的5月14号开始，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案例一。青海省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销售所谓回流药案。案例二是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第三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第四个案例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那么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的定点零售药店啊，通过倒卖所谓回流药、空刷以及串换骗取或者是套取医保基金，都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 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是无处遁形的，而且各定点药店应该要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如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者是被盗刷，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的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最近啊，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它的执行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啊，旅客反映的情况呢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的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就是在票价里面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说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则票价相对是更低的，但是在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的付费。行李差异化服务呢并不是国内首创啊，在欧美市场不少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加低廉的票价。同时专家也提醒，航空公司方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啊，也应该多注意航空公司的相关提示。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了啊，那么今年的荔枝产量呢是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果园出现了减产，其中呢早熟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那么像桂尾、糯米糍等传统中中晚熟的优质品种也是减产比较明显的，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是有所上涨。果园的负责人说，今年产量下降已成定局，果园把重点放在品控啊，就是品质控制上面，通过分批采摘、筛选、分级和稳定供应，尽量的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根据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的林肯医生的讲述啊，他最近接诊了一名9岁男孩，吃了夜市路边摊的提拉米苏，最后呢却被紧急的推进手术室。孩子最开始连续3天腹泻高烧，家长以为只是普通的拉肚子，在小诊所简单吃药没有重视，没有想到病情飞速恶化，出现了严重的腹胀、剧烈腹痛、按压剧痛、少尿、皮肤出现了瘀斑、重度脱水，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濒临休克，最终呢男孩确诊为中毒性巨结肠，那么结肠穿孔导致腹膜炎和浓度血症，并且并发了像这个急性的肾衰竭，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全麻开腹手术探查清创切除部分肠道，术后转入 ICU 观察，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医生表示，路边无资质散装甜品特别容易滋生沙门氏菌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别让一口零食毁掉孩子的健康。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8: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9: 树叶是时光里的飞鸟。

0: 85238566 85238666 8523866685239666。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3: 我是王林生。
14: 我是巫一彤。
1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6: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0: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

方面的消息。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印度第二次上调民用燃气价格，以缓解国营油气销售企业因为低价售气产生的亏损。印度政府方面也声明说，全国范围内 14.2 公斤装的这种液化石油气气瓶单价要上调29卢比，所有的国有炼油企业都已经执行了这次的调价。那么印度最大炼油企业印度石油公司的官网显示，新德里地区这个规格的气瓶现价为942卢比，享受政府300卢比直接补贴的家庭用气价格也同步上调。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等。近期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了波动，那么英国燃油价格也持续走高，不少普通的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说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最近呢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中部科哈富亚伊尔地区发生了枪击事件。总台记者了解到，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三人伤势中等。好，此刻是早间的8:2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4到25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之间。各位出行路上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也记得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早上好》送给大家。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京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7: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8: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

0: 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5: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6: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7: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阴沉，温度降低，体感呢还是比较舒服的。行车也是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市区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比较多，路口车辆呢也是排起长队，车门经过的时候要戴眼镜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目前看到也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请多加留意。薛福路路段上看到在宗泽路路口附近流量目前还是比较大的，有拥堵情况。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车友们在途经考点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要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在19度到25度之间，不热不闷，体感非常舒适。东北风2到3级，风力不大，吹在脸上很清爽。空气质量呢是优，呼吸起来很干净。紫外线比较弱，出门不用特意防晒，简单做好基础防护就好。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9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啊，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了，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许奔赴考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9: 上午7点半，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10: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9: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11: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一下，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三遍的。早晨大概5:30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9: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12: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起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9: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13: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我们也觉得他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场考试。
5: 高考期间啊，镇江公交公司在市区各考点外分别准备了2辆爱心办考车，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4: 在市实验高中考点前，记者看到了2辆车身干净整洁的公交车，车身醒目贴着办考爱心驿站标志。语文考试开考后，不少家长走进爱心驿站，在里面休息等候。家长洪先生
15: 上来以后感到特别的温馨，在这儿让我们就是说在炎炎的夏日之下感到很凉爽感。
14: 记者注意到车内不仅配备了矿泉水，还有急救包、风油精、一次性雨衣和雨伞等物品，并准备了铅笔、尺子等文具。是公交公司营运服务部经理韩超。
16: 一方面，我们是14条的常规公交线路在高考期间进行一个改道。第二呢，我们是要求驾驶员这个3天呢是所有线路是禁鸣的，不允许按喇叭的。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呢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做好我们家长的后勤保障。
5: 随着高考的开始，镇江12345热线开启专项值守，教育、公安、环保、城管等8个部门集中办公，快速响应全时段高效处置考生以及家长的诉求。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7: 你好，镇江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你好。
18: 哎，你好，就是我在这个送考的路上看到这边有个工地，它这边还在施工，然后噪音特别大，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
17: 好，请您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加紧处理的。请问一下，这个噪音产生的地点是在哪里呢，先生？
9: 上午记者在镇江12345热线大厅看到工作人员逐条登记和高考有关的各类咨询与求助，现场分流对接各个部门，当场处置解决。市生态环境保护调度中心科员王芷言：
19: 高考首日，我们在现场收到了多起噪音扰民的诉求，接到问题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属地的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处置，对于职能范围外的噪音问题也会及时对接公安等部门协同处理，全力降噪护考，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9: 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勇：
20: 依托全链条助考服务体系，优化运行保障。这个考试期间呢，会进一步优化话务班次，增加夜间这个接听人员，保障全时段话务承接能力，实现涉考诉求的及时分派，实时调度，现实反馈的闭环管理。
5: 在京口经济开发区，最近精密制造产业园1期项目建设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一批新能源高端制造项目加速落地，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1: 精密制造产业园1期项目位于建新路以西，项目用地面积24000多平方米，总备案投资6030万元，规划建设一栋办公研发楼，2栋单层钢结构厂房。项目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精密制造产业园1期项目负责人吕恒：
22: 1号、2号厂房钢结构全部吊装到位，维护地坪施工正有序开展，预计今年7月底实现全面竣工。
21: 吕恒介绍，在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园区聚焦围绕新能源、精密机械、新材料等领域，同步招引优质产业项目。
22: 我们坚持边建设边招商，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资源，目前重点

0: 研发生产项超9亿元，涵盖储能设备、液压机械、磁性材料等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精密制造产业园盘活原力达闲置地块，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在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同时，完善产业生态，吸引高端制造企业集聚发展。金口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展部部长纪陆晨：
2: 我们以园区建设为契机，坚持筑巢引凤，聚焦新能源、精密制造、新材料主导产业，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项目投用后，将推动一批优质制造企业落地投产，进一步壮大区域实体经济，带动就业，提升产业能级，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
3: 再来关注到正值汛期，防汛工作至关重要。前天上午，我市在扬中举行民兵防汛综合演练，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本次演练根据扬中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设置了巡堤查险、管涌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环节。演练中，队员们动作娴熟，快速构筑反绿围井，高效处置管涌险情，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用三维地质雷达车展开巡堤查险，精准检测堤坝内部隐患，借助无人机开展水上救援，精准抛投救生圈。民生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唐家辉：
4: 我们会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的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 扬中市人民武装部文职参谋马一鸣：
5: 我们锚定防汛抢险实战需求，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目标就是打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队伍，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这支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将在汛期实行常态化备勤，传承红色基因，守护镇江安澜。
3: 接下来关注到围绕党建引领强保障、拥军之潜力初心的主题，最近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联合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活动开展任务演练，背景为镇江军工站接南京军代室指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前往镇江某训练基地，为某部官兵提供餐食伴随保障。因任务时限紧，人手不足，经分析研判，军工站决定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请求力量支援，并启动伴随保障应急预案，完成菜单拟制、食材采购、设备装车。抵达现场后，20多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员干部和军工保障队员制作野战餐食，完成四菜一汤及米饭烹制。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书记、站长殷凌峰：
6: 本次演练，全体参演人员克服高温天气，严格按实战标准完成食材切配、野战烹饪、设备架设、餐食分赃等全流程任务，有效检验了应急响应、野外作业、协同联动和饮食保障等核心能力。
1: 演练中，大家混合编组并肩作战，彰显了党建引领全员之前的制度优势，凝聚双拥工作合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盛月峰：
7: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我们让全体党员真正做到练技能、强本领、立作风、担使命，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大局贡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先锋力量。
8: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9: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

0: 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5: 我是朱明君。
6: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7: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了。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第19届江苏省红旗杯少儿棋类公开赛在我市举行，来自省内的200多名小棋手同台对弈，以棋会友，切磋棋艺。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大赛设置了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五子棋、国际跳棋五大竞赛项目，按照年龄段分为幼儿、儿童、少年组。赛场内，小棋手们端坐棋盘两侧，凝神思索，谨慎落子，展开激烈角逐。参赛选手陈子密：
3: 每次比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的成长，在小小的棋盘上让我懂得落子无悔，也让我懂得胜不骄败不馁。
2: 自2004年以来，江苏省少儿棋类公开赛连续举办19届，红旗杯已经成为江苏少儿棋赛的品牌项目。市红旗小学副校长汪平介绍，多年来学校深入实践益棋立品、田墨至善、棋文化育人，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红旗杯，引导孩子们在比赛中磨砺心智，提升综合素养。
4: 36年来，红旗小学棋类教育薪火相传，孩子们在落子与思考中变得沉稳聪慧，学会了尊重对手、尊重规则，磨砺了自己的品格。愿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快乐，学会以棋会友、以棋益智、以棋养德，茁壮成长。
1: 最近，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民警走进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反诈宣传提升企业员工反诈意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高发警情与真实案例，围绕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裸聊敲诈等骗局开展细致讲解，拆解诈骗套路，剖析行骗逻辑，普及防范要点。江苏鼎盛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田杰：
6: 海外的短信，像赌博的一些浏览短信，包括一些色情链接，包括一些就是说中奖啊一等二等去领取的，这些也属于一个诈骗的范畴。
5: 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所长花萌提醒市民，要警惕不明链接、陌生来电，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类似于这样的企业食堂，甚至于社区食堂来开展这么一系列的活动，意在通过这种趣味游戏啊，还有就餐时间这种反诈宣传，提高我们员工的反诈防诈的这种警惕性，这个守好他们的钱袋子。
1: 在扬中市，最近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监护人应当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未成年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杜绝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来听记者报道。
8: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未成年人驾驶电动摩托车上路，并且全程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在行驶过程中，他多次未依法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并且车速极快。扬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中队长唐国华：
9: 这次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扬中大道跟我们滨江大道的一个灯控路口。然后呢，一个未成年人呢，驾驶一辆电摩，左转弯的过程中呢，跟一辆直行的这个轿车呢，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受伤。
8: 唐国华介绍，涉事电动摩托车属于被列入机动车管理的类型，必须取得驾照才能合法上路。这名未成年人属于无证驾驶，将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9: 家长不能为我们未成年人购买电动摩托车，同时呢，购买此类车辆的时候呢，要依法登记，考取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然后在驾驶过程中呢，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好，谭维维的这首歌《往日时光》送给大家，明天早间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19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上午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午后到夜里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在24到15度。高考期间气温还是较为适宜的，要注意上午的弱降水过程。在这里呢，也是祝各位学子马到成功，发挥出最佳的状态。而此刻市区看到早高峰的忙碌呢，已经是慢慢平缓下来了。丁卯桥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有序的，表现不错。解放路在长江路路口附近呢，目前还是有一些排队情况，车辆有一些较多，大家在路口呢请谨慎驾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南门大街路段上车辆相对呢也是会多一些的，要提醒大家在会车的时候呢注意好车距。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出口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加，批量提供海内外的大规模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的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再来关注，今年一到四月，江苏工业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企业生产稳步推进。四月当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一到四月，江苏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单月来看，四月规上的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5.2%，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值同比增长8%，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6.5%。装备制造业当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再来关注，根据报道，昨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0: 哦，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0: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9: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0: 知道了，爸爸。
9: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宠物消费有关的话题。最近啊，有一位消费者华先生呢，是投诉反映说，今年3月16号，他在网络平台花费了1300元购买了一只宠物猫，当时客服表示活体宠物不能够在平台发货，要求华先生呢是转到微信小程序上进行交易。客服说，宠物猫包售后，并且呢配套有猫砂、猫粮、猫笼子以及逗猫棒，以还有是这个疫苗接种证明等等。那么还说呢，这个猫啊吃的都是他们的定制猫粮，不能用其他家的，并且是指导华先生用白水煮鸡胸肉来进行喂养。但是吃了之后呢，这个猫咪出现了呕吐和拉稀的状况，于是商家呢又指导华先生为他们这个在售卖的一款猫粮，那么情况呢也并没有得到改观。收到宠物几天之后啊，这个猫还是不肯吃东西，并且精神萎靡，于是呢华先生又联系到客服，客服让华先生给猫喂蒙脱石散以及维生素 C 还有葡萄糖等等。华先生呢投诉反映要求换一只猫，并且赔付治疗费用，但是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对此呢，浙江市消费者协会表示，网购平台的非直接接触属性使得购买者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查验，无从得知店铺是否具有售卖活体宠物的资格，更没有办法了解到宠物是否经过有效的检验免疫，极大的增加了购买者的风险。那么网络平台销售的宠物家庭养殖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也就意味着出售人主体资格不具备，一旦越界违法，很难达到法律法规对购买人的权益保障。那么对此呢，浙江市消费者协会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呢你选择网购，首先呢就是要选择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正规并且有资质的商家店铺，了解清楚卖家的地址、经营资质等相关信息，不建议没有经过详细了解就通过网络途径购买价格比较高昂的宠物，避免呢出现宣传与实际不符而蒙受经济损失。其次啊，就是选择交易全过程在同一个平台内处理的商家，交易的时候应该与商家签订电子合同，要求商家注明宠物的品种信息、防疫信息、健康状况等详细的情况，警惕通过个人社交账号、临时链接等非正规的渠道进行交易。那么第三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收到宠物之后要录制开箱验货的视频，并且呢尽快的送到宠物医院进行全面体检，以确认其健康状况。2周内呢要严格的按照宠物店告知的饲养进行这样的一个饲养，有条件的话呢最好也能够录制视频，一旦出现了精神萎靡、呕吐、腹泻、咳嗽等症状，要立即与商家取得联系，并且及时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治疗，保存好诊断书、治疗费用的发票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遇到纠纷的时候呢及时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购买平台的官方售后渠道提交证据，要求平台客服介入处理，如果协商无效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 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也遇到了此类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也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维权律师团队共同为大家提供帮助。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

0: 乱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

0: 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开盖喜提再来一瓶呢，本是一件让人开心的小事儿。可是啊，消费者拿着中奖的瓶盖到了购买的超市进行兑奖的时候，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并且还告知消费者，如果你想要去兑奖，就自行联系厂家进行处理。几块钱的，这让消费者十分的困扰。那么最近呢，消费者丁女士呢，是在扬州江都的一个超市购买了一瓶健力宝的饮料。打开瓶盖之后呢，惊喜地发现瓶身上印有再来一瓶的这个中奖的标志。那么随后啊，这个丁女士立即是前往了购买的超市办理兑奖，却被商家告知不予现场兑换，需要商家自行，这个消费者自行联系生产厂家进行兑奖。商家推诿说啊，说以往中奖的都是门店直接兑换，从没有需要自己找厂家，这让本是简单的促销兑奖呢变得复杂和繁琐。那么丁女士认为商家呢不合理的推脱责任，无奈之下呢找到了当地的消协组织寻求帮助。当地消协是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是核实了案件的详情，确认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面对消协工作人员，商家做出的解释说啊，说这款饮品的再来一瓶活动规则特殊，需要消费者自主去扫码兑奖，门店呢无法直接兑换。那么对此呢，消协工作人员明确驳斥了这个商家的不合理的说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法履行直接销售经营者、售卖带有有奖促销活动的商品，就等同于直接承接了活动对应的履约责任。那么兑奖呢是商品促销活动的附随义务，销售门店呢不得随意的转嫁推诿兑奖的责任，不得以活动规则特殊为由要求消费者自行对接厂家进行处理。那么最终经过消协工作人员的普法说理以及耐心调解，商家充分认识到自身经营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当场呢为消费者兑换了同品牌的饮品一瓶。丁女士呢对于调解结果也表示了非常满意。有奖促销呢是商家常见的一种促销的手段，那么看似小额的福利背后呢也会暗藏消费陷阱。那么广大消费者如果遇到了此类的问题，需要牢记两大维权的要点。首先就是参与各类的扫码中奖、开盖有奖以及集卡兑换的这样的一个促销的活动的时候，务必仔细查看活动公示的规则，明确兑奖的渠道、兑换的时限、办理主体、附加条件等关键信息。那么对于一些规则模糊、门槛过高、权责不清的促销活动，需要提高警惕，谨慎的参与，提前规避好消费风险。那么消费维权无关金额的大小，合法权益呢不容随意的侵害。那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商品销售商是兑奖履约的第一责任主体，不得将自身的义务来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对或者是推诿扯皮等情况，不需要妥协和退让，及时的留存好购物凭证、中奖的凭证、沟通的记录等证据，通过12315热线或者是向属地的消协组织寻求帮助，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现在呢，看直播带货来购买商品呢，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购物的模式。但是最近呢，河北保定的有一个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的时候，一句有点热，我

0: 去开个空调，意外的露馅了，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呢彻底的穿了帮。那么随即呢，他还狡辩说啊，说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科技和狠活已经是藏不住了。那么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呢，目前已经冲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儿啊，就是直播间的果园是假的。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以及抠图软件就能把持工厂车间，刻意冒是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那么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呢，评论区就有一条高赞留言说啊，说现在呢我开始怀疑我之前看过所有产地直发直播。那么这一条的留言下面呢有10000多条回复，全是网友在述说自己是曾经下过单的所谓的果园直发的店铺。那么有人翻出半年前买的一款橙子，有的人呢想起了去年的脐橙，有的人追问当时镜头的那一片果树到底是真是假。那么对此呢，省消保委认为，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供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那么这场直播翻车呢，也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的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那么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呢，有效的打通了购销两端的对话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这一类的直播行为啊，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一种严重的破坏。那么商家呢，应所得把精力呢用在打磨产所得，把精力呢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抗同行的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那么平台呢，也应当升级绿布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的伪装表演。那么针对违规的账号呢，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要全行业的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那么消费者呢，也应该擦亮双眼，理性消费，要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应该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那么如果发现了违规的行为，应该及时的举报，优先选择真实产地的直播间，用实际行动抵制虚假宣传。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4，我们先进入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三人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今天是阴雨天气，气温下降，阴雨成全啊，晴热在后，刚好天气总体还是比较有利的，大家呢出行也是要注意好安全。此刻看到早高峰呢已经是渐渐平缓下来，丁马高架路段上车辆明显减少，大家速度呢相对也比较快，但是地面依旧还有一些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长江路路段上目前看到通行呢都是正常的，要提醒大家解放路口以及北固山路口附近临时有一些车辆进出，大家请多加留意。学府路路段上在交圣路口呢目前看到往高架方向汇入的车辆还是稍多的，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这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在19度到25度之间，不热不闷，体感非常舒适，东北风2到3级，风力不大，吹在脸上很清爽，空气质量呢是优，呼吸起来很干净，紫外线比较弱，出门不用特意防晒，简单做好基础防护就好。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九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渡掣肘，把不动拳渡掣肘，把不动拳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郎卫啊，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6: 喂，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呀？
14: 哦，我中奖了。
15: 呀？
1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5: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8: 想起我们了吗？
17: 打开收音机，听到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9: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0: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1: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85239666。近期一款叫做 Natasha 的玩偶呢，在年轻群体当中是迅速的走红，被许多人当作一种别样的情绪出口。从最初网友对其进行的过家家式的换装打扮，到后来呢逐渐滑向了色情化的装扮，以及解构式解剖，以及暴力揉捏等等极端行为，这一演变过程呢令人不安。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大量出圈视频，并非展示陪伴或者解压，而是呈现对于这个 Natasha 玩偶的一种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操作。当解压以伤害为表现形式的时候， 放松便悄然地越过了伦理的底线。当情绪消费逐渐地被逻辑异化，被低俗内容裹挟的时候，情绪调节呢，可能就偏离了解压的初衷，沦为暴力与低俗的遮羞布。那么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认为，首先就是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Natasha的时候呢，刻意摆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甚至呢，配以暧昧文案、成人化的道具，又或者呢，是以暴力行为来对待此类的解压的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那么这类行为呢，以低俗和暴力为噱头，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了民法，同时呢也涉嫌违反网络安，同时呢也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其次啊，就是解压玩具的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合理的设计的解压玩具提供了一个正常的情绪宣泄出口，起到心理调节作用。但是形象玩法设计呢，不能刻意放大猎奇心理，宣泄暴力。当 Natasha 的核心玩法变成了摔、扎、踩、砸，以暴力行为来捆绑到一起的时候，此类玩具呢就不是风格差异，而是设计理念的价值观的错位。那么解压玩具呢，舍弃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情绪价值，是不合格、不可取的逆向设计，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倡导的文明、健康、绿色理念的消费以及这样的一个消费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解压玩具呢应该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解压玩具受众包含了大量的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玩具不得危害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部分商家在宣传 Natasha 的时候，有的商家在宣传页面赫然写着养娃不如捏娃这样的一个字眼。那么这些带有诱导性的宣传，极易让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产生错误认知。解压玩具呢，应该坚决摒弃和杜绝一切绑定了暴力、低俗与恶搞、不良宣泄的玩法与元素，避免对于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不良的引导。那么对此呢，中消协表示，不要让解压为暴力遮掩，不要让流量为低俗买单。解压玩具的消费核心啊，本质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各方呢都应该以正向的情绪供给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场景。平台经营者呢，也应该严格落实守门员义务，拒绝低俗营销，对含有暴力、色情等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呢，也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生产销售兼顾玩乐趣味性与身心安全性的产品。那么家庭和学校也应该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以正确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同时呢，帮助其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
0: 青海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闺女，开饭了。
1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8: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2: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
2: 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1: 315维权在线，我们来关注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车辆召回信息。日前，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

2025年1月1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奥迪 Q2L 汽车共计206012辆。由于粘合国产化 C 柱盖板内外板的结构胶在长期高温高湿条件下可能发生水解老化，极端情况下 C 柱盖板的外板可能在行驶中与内板分离脱落，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存在安全隐患。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 C 柱盖板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之前已更换改进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奥迪授权经销商会根据召回计划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并安排免费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致电一汽大众汝车有限公司奥迪客户服务热线400817-16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近日号到2025年12月20号到2025年12月2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四驱 XC70 汽车共计1476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及制造原因，左后半轴存在适配性偏差，极端情况下左后半轴可能从后驱动电机中松脱，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为车辆进行检查，如果左后半轴存在适配性偏差，则免费更换半轴，其余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半轴卡簧。维修过程中同步对后驱动电机内的润滑油进行清理和重新涂抹，以消除安全隐患。浙江豪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也将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通过座机和手机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中心电话10108666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8月5号到2025年11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林肯航海家汽车共计170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问题，左外后视镜可能装配了平面镜镜片，到范围减小，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委托林肯品牌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左外后视镜镜片，如果为平面镜镜片则更换为凸面镜镜片，以消除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林肯品牌授权经销商也会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安排受影响的车辆回电检查。用户可致电林肯客户服务热线400988-6789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5月8号到2025年9月1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朱丽叶汽车共计9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原因，前照灯控制单元线束未紧固，可能导致轮拱衬板在安装时与线束干涉，特定情况下造成轮拱衬板与轮胎干涉、线束损坏、近光灯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线束等损坏，则免费更换轮拱损坏，则免费更换轮拱衬板，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以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阿尔法罗密欧咨询服务热线400996-6099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16号开始召回2023年11月16号到2024年5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3到2024年款配备86千瓦时动力电池的国产吉星四纯电动车型，共计147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高压动力电池的部分制造一致性原因，长期使用动力电池内阻会异常升高，可能导致部分动力电池性能下降，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动力电池热失控。

存在安全隐患。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动力电池模组全部进行免费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吉星汽车模组前不要对高压电池模组前不要对高压电池充电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风险。应急处置措施，针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云端预警平台会提前预警，并通过400客服联系用户，并安排主动救援服务。当车辆出现故障时，会点亮动力电池故障灯，并发出报警音，提醒用户请立即靠边停车，并拨打吉星汽车服务热线400-6171-017，并等待救援。吉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致函相关客户此次召回事宜。召回开始后，吉星汽车客户支持中心将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手机和固定电话拨打吉星客户支持热线400-6171-017进行咨询。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3号到2026年3月4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35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座椅防夹功能范围设定不足，可能在第二、三排电动座椅折叠时发生夹住情况，且座椅靠背无法回位，增加成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车身域控制器、座椅控制器、多媒体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4年9月29号到2017年9月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RCF 汽车，共计5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对低压燃油泵中叶轮的材料选型不当，叶轮可能会在燃油作用下发生膨润变形，与低压燃油泵壳体发生干涉，导致低压燃油泵工作不良，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行驶中熄火，存在安全隐患。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良后的低压燃油泵，以消除安全隐患。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客户服务热线400-810的详细信息。日前，丰田海南出行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3年8月1号到2024年7月19号生产的部分进口 LX600 汽车，共计35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生产过程问题导致副驾驶席座椅调节器上的成员感知传感器与周边零部件发生干涉，成员感知传感器存在无法正确检测成员体重的情况，如果发生碰撞事故，副驾驶席空气囊展开模式可能判断错误，无法按照预期展开，增加成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丰田海南出行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座椅调节器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丰田海南出行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致电客户服务热线400-0201-333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期间的部分进口 e-tron 车辆，共计647辆。决定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在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期间的部分国产e-tron车辆，共计212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过程偏差，制动踏板和制动助力器之间推杆螺纹连接可能出现松动，导致制动踏板行程变长，极端情况下螺纹连接可能松脱，影响制动性能，存在安全隐患。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制动助力器推杆螺纹连接情况，并将螺纹力矩拧紧至规定数值，如果推杆螺纹连接已经完全脱开，则更换新的制动助力器，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4年9月14号发布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奥迪e-tron系列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短信等方式通知车主，奥迪授权经销商会根据召回计划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并安排免费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致电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客户服务热线400-817-16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2月9号到2024年10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G580 纯电动汽车共计21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车轮螺栓鲁棒性不足，如果反复拆装车轮并以极端方式驾驶车辆，可能导致车轮螺栓松动，影响车辆行驶稳定性，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车轮螺栓，以消除安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25日至4月16号到2025年4月16号到2025年7月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25款 CB100R 型摩托车共计3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倾角传感器插头在安装时可能错误地置于供油管和转向灯气垫器之间，导致供油管的快速连接接口卡扣受挤压松开，造成供油管脱落，极端情况下引发燃油泄漏，存在安全隐患及不合理排放。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供油管，并对相关零件进行限位，以消除安全隐患及不合理排放。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035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好，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53。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天气象，天气象。
1: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4度到25度，明指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天气，19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公整点对时，即日起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上午阴有阵雨，午后到夜里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高考期间啊，气温还是较为适宜的，要提醒大家上午的弱降水过程，出行带好雨具。现在看到市区路段上、学府路路段上、雨山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在东吴路路段上，早高峰的忙碌呢也已经是减退了。要提醒大家，江滨新村路口附近以及北固山路口附近呢，要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做到谨慎慢行。中山东路路段上，山门口街路口以及学校街路口附近来往的电动车辆及行人是比较多的。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96777客服代表，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出口附近 ，GR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陆直枢纽附近 ，GR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是我市全部的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置个，其中市区设置3个考点，126个考场。今年江苏高考仍然实行的是3+1+2的模式，语数外科目都是由教育部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的是全国卷新课标一卷。全国昨天上午11点半，随着语文科目的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目也相继揭晓。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你在生长过程当中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的特殊的意义。要求考生围绕着这样的一篇材料引发的思考和联想写出一篇文章。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 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待和，朝天阙；和，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5: 拼命打三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6: 好球，
15: 好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握在自己手中，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9: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1: 我。
2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1: 我
2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4: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情理之声，平安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5: 6月8号早上的10点09分，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辰律师事务所周浩。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好，首先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我市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市区主干道以及高架目前通行都是顺畅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来告诉我们。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伤者与责任方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本来呢，这是快速定纠纷终止的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还能反悔要求重新赔偿吗？今天稍后在稍后播出的律师在线板块，周律师同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如何规避类似困境。好，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4: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5: 人车路正在关注。2026年高考已经开始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要提醒各位啊，考场周边道路是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今天早上的7:30到11:15，以及下午的1:30到晚上的6:00，江苏省第一中学考点古阳路纬五路路口至学府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古阳路路口至智慧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南山路珠芳路路口至茶燕山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还有是在今天下午的1:30到5:00，珠芳路润州路路口至南徐大道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禁止机动车鸣号。第三个考点是在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古城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所以我们啊有条件的车友，请您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道路通行环境留给我们的考生以及家长。如果您确实需要经过上述路段的话，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另外，大港中学啊，这是大港中学南门的龙山路和北门的驸马山街路段也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和鸣号。今天下午的1:00到5:0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对环绕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周边的龙山路、金谷路、驸马街和瑞山路等路段也都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和鸣号。同样，我们也要提醒各位乘坐公交出行的市民朋友啊，有一些线路是进行了调整，涉及到14路、18路、55路、67路、70路、73路、83路、K83路、100路、118路、123路、139路、218路以及238路，这个临时改线期间、首末班时间以及大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会等到交通管制结束之恢复原线运行。有乘坐公交出行的市民朋友，您提前关注一下。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律师在线板块，共同关注高速追尾签完赔偿协议，事后发现十级伤残变九级，还能不能反悔呢？好，稍后回来。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

0: 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遭遇交通事故之后，伤者与责任方保险公司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本来是快速定分纠止的常见方式，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还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吗？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问题：高速追尾签完赔偿协议，事后发现十级伤残变九级，到底能不能反悔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基本的案情。是在2025年1月22号的凌晨，有一位燕某某驾车在高速上追尾了米某驾驶的轿车，导致米某车上乘客刘某受伤。交警认定燕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米某无责。刘某事后三次住院56天，经过鉴定，伤情已经达到了十级伤残。在几个月之后，刘某、燕某某保险公司三方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协议呢是这样约定的：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付刘某各项经济损失189,477元，燕某某另行赔偿医保外用药，一共是14,000元。协议同期也明确了，本赔偿协议签订之后啊，就本次保险事故的一切赔偿责任将会终结。那么协议签订之后，保险公司燕某某已经按照约定的金额支付了赔偿金。本来以为啊，这一件事情到此就了结了，但是不曾想到意外却再次降临。就在几个月之后，这个受伤的刘某因为左侧股骨头坏死再次住院，并且接受了左侧全髋关节的置换手术令人震惊的是，左股骨头坏死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伤情已经构成了九级伤残。那么刘某多次与保险公司燕某某协商追加赔偿，都没有达成一致，无奈之下，这个刘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原协议并追加赔偿。好，周警官，刚刚我们回顾了基本案情我们也比较清楚地和大家交代到了，其实这个伤者刘某他是和保险公司和赔付他的这个交通肇事者是签订了，应该说是叫做一次性的赔偿责任协议，对吗？
1: 对对对对。
0: 他原来
1: 你说。
0: 原来他的伤情是够到了十级伤残，但是几个月之后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病情需要救治，变成了九级伤残。那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平时车友在受伤之后会遇到过吗？或者以前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吗？针对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们律师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首先咱们还是从这个案件先说起就是说后来这个案件呢，在法院也经过审理了，法院认为虽然协议是三方的一个自愿签订的东西，但伤情的发展无法人为控制，后续治疗等也需要经医生专业诊断和处理，伤势程度的判断更需要依赖专业的鉴定，而非普通人的常识认知可确认。刘某呢，在签订协议后，因病情恶化导致了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置换，经鉴定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构成了九级。原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那当时约定的是十级伤残。与我的实际遭受现在的损失，也就是九级伤残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差距，继续维持这个协议，显然对这个伤者刘某显示公平。据此，法院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协议可撤销的相关规定，撤销了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再赔付伤者刘某13万余元，那个燕某某再支付刘某3000余元， 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了。
0: 也就。

0: 是说原来的十级伤残现在由于他其他病情的发展变到了九级伤残，这个赔付的13万元就是每一层这个伤残等级鉴定之后需要弥补给他的一个费用。
1: 对对对，也就是主要是集中在九级伤残和十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的两个差价。
0: 嗯，好的，协议赔偿不是一锤子买卖，想问一下周律师，原本在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的时候，这三个人是自行商定的，这个具有法律效益吗？
1: 是的，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但是赔偿协议本质是一个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果出现重大的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等法定的情形，法律会赋予受害人申请撤销的权利，守住实质性的公平、公正义。具体到本案中，三者刘某某，在协议签订后就伤情加重了，
0: 嗯，
1: 导致了实际损失远超协议赔偿额，这就是典型的显失公平。
0: 显失公平，那关键看差距是否明显，是这样子来考虑吗？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法院呢，在判断是否显示公平的时候呢，会重点考察两个因素。
0: 嗯，
1: 第一个，签约的时候，受害方是否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如果打个比方讲，他急需要钱要治疗啊，不懂法律啊，伤情复杂难以预判啊，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协议赔偿的额与法定应赔偿的额之间的差距是否过大。
0: 嗯，
1: 本案中对三者刘某对伤情变化。本身是无法预判的。
0: 这个刘某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伤情变化他没有办法预判。
1: 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上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当时是一个髋关节骨头或者是坏死只是一个骨折。最后他变成了演变的要髋关节置换。那这个严重了呀，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伤者他无法预判到他的髋关节受伤或者骨折的损坏会必然导致这个髋关节置换。他也没法做这个预判，而且这两个髋关节置换伤残等级里面，它就是一个九级伤残，这个和十级伤残，就是有个是有13、14万的差距，那这个他肯定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嘛。
0: 嗯，这种差距足以认定为叫做显失公平。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那如果在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啊，遭遇伤情恶化，车友该怎么办呢？
1: 对，嗯，这点很好，就是说我们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我们签订了赔偿协议后发现了我们伤情加重了，出现新的并发症，应尽快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就医并保存好全部的病理材料。第二个，委托司法鉴定证明呢新伤情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单方面去做，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进入到我们诉讼程序以后再进行做这个司法鉴定。另外一个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从法律层面上讲，就是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法律明确规定，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这个是一个固定期限。不能拖延。像咱们这个案件里，你就是说你本来十级伤残赔完了，你后来发现股骨都坏死了，要进行髋关节置换，这时候你做手术了，你这时候就应该知道了，不是说宽泛的应当知道，就是说作为你现在这个原来只是一个骨折的，你现在要髋关节置换了，那你这时候就应当知道这个情况了。从这个开始计算这个1年的期限，就撤销权的行使。
0: 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如果啊这个东西是损坏了，咱们可以修复或者说休息一段时间，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完全坏了之后，咱们就要换一个，重新换一个。当然，它这个伤残等级啊评定会越来的啊越朝这个级别高的一个去升。
1: 对对对，
0: 刚刚我们周律师啊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遭遇伤情恶化，咱们务必及时固定证据啊，从三个方面提醒到了各位。那么还想问一下周律师，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平时您这边有接触到过啊 比如说事故双方两方或者是三方，他们私底下签订了一个协议，或者说私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标准，一次性了结。那么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之前，如果签订的话，我们又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能和我们再做一下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吗？
1: 对对对，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还是遇到的比较多。
0: 嗯，
1: 作为第三者，他总希望事情发生以后尽快的处理到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不管这个治疗有没有结束，或者说想着就是说早点把这个钱该赔的赔上，这个事情就了掉了。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伤情的恢复演变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很难完全预判。在伤情尚未稳定，后续治疗方案和预后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切勿给予签订一次性的了结的赔偿协议。
0: 嗯，
1: 如果我们确实需要签订，建议在协议中为后续治疗和伤情的变化预留空间，比如约定，如伤情加重了或者出现新的并发症了，本协议就自动失效，双方另行协商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0: 嗯，好的，今天我们和周律师和大家关注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如果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伤情却进一步加重，导致伤残等级上升，是能够反悔要求重新赔偿的。请周律师再和我们把步骤再来说一说，如果遇到的情况，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维护咱们车友朋友的合法权益。
1: 嗯，对，首先第一个，不建议轻易的和保险公司签一个一次性赔偿协议。这个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说通俗一点讲，就是说你的病情发展有些时候有好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治疗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你贸然的签一个协议，往往会有可能会侵犯到你自身的权益。
0: 嗯，
1: 但是回过头来说，即便是有出于各种目的，你最后是签了，最终又病情又进一步恶化，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控的情况，那这时候您还可以通过后续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一样，通过后续的一个补救的、撤销的原来的来维护你的权益。
0: 嗯。嗯，好的，谢谢周律师的提醒啊！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周浩。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健康路的1-1号。各位今天在交通方面有任何法律援助或者是法律咨询，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到了，你看，
5: 慢着点。
4: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5: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4: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5: 是啊，宝贝真聪明。
6: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6: 我是王林生。
7: 我是巫一彤。
5: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6: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
9: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10: 这运河啊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9: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13: 妈，快看，好多鱼啊。
14: 呀，真的好多啊。
15: 这河水又和从前一样了。
16: 保护好环境就是造福子孙呐。
13: 爷爷，我还要听他的故事。
16: 好，咱们边走边讲。
9: 运河在保护中复兴，在保护中传承。
1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气温在19度到25度之间，不热不闷，体感吹在脸上很清爽，空气质量呢是优，呼吸起来很干净，紫外线比较弱，出门不用特意防晒，简单做好基础防护就好。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9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2: 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
4: 错了。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4: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妈咪想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很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群死群伤。镇江交警部门目前也在持续加强车辆超员违法行为打击整治力度，目前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对于部分超员车辆予以曝光，希望广大驾驶员引以为戒，自觉守法，平安出行。最近镇江交警在辖区执勤时发现了一辆车牌号为苏 L 的小型普通客车有超员嫌疑，经过调查，这一辆车核载7人，实载10人，超过核定载人数20%，没有达到50%。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民警对驾乘人员现场进行了批评教育，对驾驶人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落实好乘客的转运工作，还发现了一辆苏 L 的小型普通客车有超员嫌疑。经过调查，这一辆车核载7人，实载10人，超过核定载人数的20%，没有达到50%。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民警对驾乘人员现场进行了批评教育，对驾驶人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落实好乘客的转运工作。 现在正值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工务农的活动也比较的多，集中出行需求量比较的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很高。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提醒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咱们的老年人，切记出行时安全是最重要的，不要贪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还有我们的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雨天行车的时候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就是广大的农场、种植大户、采摘园、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等务工务农用人单位啊，要了解员工和零工上下班的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要敦促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零工的驾驶人要提醒遵守交通法规，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6: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7: 来了
8: 终于找到口罩了。
7: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6: 就是啊，
8: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7: 考虑的倒是周到。
8: 感冒

0: 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2: 好好好。
3: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4: 妈，啥事儿这么急？
5: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4: 妈，这是诈骗。妈，这是诈骗的。
5: 啊，又是假的。

0: 戴上口罩，做好防
1: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
3: 嘿，真棒。
5: 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车友，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阶段目前呢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特别是早晚高峰啊，需要经过这样一段路的车友目前呢有5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警官的提醒。
7: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5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需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观塘桥的快速路去方向，途经台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

0: 你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还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大市口路口已经进行了交通组织优化调整。大市口路口四个方向进口道目前呢是由五股车道调整为了四股车道，车道宽度增加了，通行条件也更优了，直行和左转车道都增加了带渡区。左转车辆在同方向直行绿灯时可以进入带渡区直行啊，带渡区等待，直行车辆必须根据现场的前方电子显示屏才能够提示，才能够进入到带渡区进行等待。四个方向目前取消了右转箭头灯的控制，右转车辆要根据圆饼信号灯礼让通行。特别要提醒大家
2: 不可以掉头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显示，今天是阴。

0: 我的
1: 诚意出品。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 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3: 领先一分，把握新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天气，19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共设置高考考点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置3个考点，126个考场。再来关注，今年江苏高考仍然是实行3+1+2的模式，语数外科目都由教育部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全国卷的新课标一卷。昨天上午的11点半，随着语文科目的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目也相继的揭晓了。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以为新，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特殊的意义，要求考生特殊的意义，要求考生引发的思考与联想，写出一篇文章。再来关注，记者最近了解到，总投资超过164亿元的山西大同经开区零碳园区专项规划正式落地。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枕。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
3: 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嗯，最近有看到演员孙俪呢发文表示啊，说自己的这个眼睛血管有点破裂哈、啊，说之前因为演了一场这个剧，然后呢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当天天气又是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啊，他和这个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很想吐啊。然后到第二天，孙俪就发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哈，他就说了。这个血管破裂啊，是被我气爆的吗？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情绪激动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气炸吗？啊，特别像刚刚孙俪讲到眼睛的这个血管给气炸了哈。然后他又问到说，跟这个高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徐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咱们演员这个。演出的过程中间，表演的过程中间，出现这种
6: 就是血管破裂，其实在临床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呢在眼科临床上我们一般称弯去照镜子，看见我们的白眼珠上突然变成了一片红的、
3: 嗯、
6: 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幼其实都有可能出现。那么出现常见的因素呢，其实有痛觉，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有些患者在蒸桑拿啊，或者是洗澡水特别热啊，热敷眼睛的情况下，有时候温度过高，这个热胀冷缩啊，大家都能理解。血管过度扩张的时候，当血管的弹性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扩张力的时候，它也会破裂出血。
3: 嗯，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就眼白这一块明显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啊、嗯、这和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眼睛会出现那个红血丝不是一个概念
6: 啊、不一样。这种出血呢它是成片的，就是一片的红颜色、
3: 哦、
6: 而我们通常讲的结膜炎那种充血，它是血管的扩张，它并没有血管并没有破裂、
3: 嗯、
6: 所以大家看到的往往像蜘蛛网一样的，是那种就是一个个的
3: 细
6: 丝一样
3: 的
6: 这种啊，原来的那个血管原来很细，肉眼不可见，当它扩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增粗了、
3: 嗯、
6: 那么就看到像那个路网也好，像蜘蛛网也好、
3: 啊、
6: 这种血管的扩张。
3: 嗯，那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眼睛的血管它为什么会破裂呢？就为什么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是吧，搬重物啊破裂了、嗯、这么脆弱吗？
6: 这种的话呢分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出血、
3: 嗯、
6: 像孙俪这个年纪还是年轻了一点、
3: 哦、
6: 其实绝大多数还是见于中老年。中老年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 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硬化，因为年龄或者那么呢，血管特别是末梢的毛细血管，它的血管弹性会下降，那么在同样的压力或者是温度的这些诱因下，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么年轻人和小朋友呢，相对可能是在一些更加严重的应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孙俪，他就加持了两个因素，一个他可能当时的演出非常激动，血压升高，
7: 对对，
6: 第二个气温高了，气温他可能有多个因素啊，
7: 叠加起来
6: 偶尔发生，并且我们找到了明确的因素，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便秘，对吧，用力了，有些患者是搬了重东西了，还有像刚才你讲到孙俪这样子，天气热，他的这个激动的表演。那么如果说反复的发生，首先我们建议患者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查，看看自己的血小板有没有问题，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要排除一些由于自身全身的血液系统啊或者凝血系统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提示自己是不是存在三高，如果之前很久没有体检的朋友，那么呢就要去完善一下自己相关的这些项目的检查。
7: 是的，那像如果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啊，因为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搬重物导致了这个眼睛的血管破裂的话，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赶紧治疗吗？
6: 这个治疗其实我们自己就能做。首先第一个就是冷敷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冷水毛巾拧干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或者包一点冰块啊、冷饮啊，敷在眼睛上，一次敷个5到10分钟，一天敷个2到3次。那么在刚刚遇到这个结膜出血的前2-3天，一般我们都建议做冷敷，然后自己照镜子看这个红颜色已经开始变小变淡了，说明啊血出血没有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促进它吸收。一般来说嘛，几天或者说有的患者新陈代谢慢一点，10来天都是可以完全吸收消失不见的，
7: 还是能够自愈的。
6: 对，
7: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发现哎还是不太行，没有恢复，这时候最好还是
6: 必要的时候还是去眼科面诊一下。
7: 是的，然后另外哈，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某一个牌子叫视觉营养素进口膳食补充剂，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是以 DHA 啊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哈。他说呢，补充这个 DHA
6: 近视最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并不用你花钱，是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他近距离用眼的强度和不良习惯。那么还有一些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带一些功能性的镜片，使用一些眼药水，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实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去证实可以控制的。但是很多保健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作用啊可能有一些过于的
7: 夸大
6: 了，
7: 所以就如果说就是完全相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智商税了，是吧？还是没有必要啊。但说实话，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增加啊，孩子们学业用眼的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那有一些这个远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为此感到焦虑哈，经常呢会带孩子去做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孩子啊，不同于成年人啊，眼睛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一旦发现视力异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正 规的医院来进行科学的检查啊。很多家长都有经验了，就是验光检查嘛。那么它具体科学的正确的流程会有哪些？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多大的时候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 检查了呢。
4: 其实呢，孩子要去认视力表的话，以目前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小朋友一般到三岁左右就可以去指认这个国际标准的视力更专业的检查。
7: 嗯，是的，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视力检查

0: 缺验光，在医院做的呢，缺验光在医院做的呢，不同于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我们要使用到处方药，就是散瞳药，就是点的眼药水，当然不同年纪用的药还不一样。那么用散瞳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眼睛的这个调节力的弹簧让它彻底的放松，它既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在它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也就是给它验个光。那么根据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远视过多、远视储备不足，还是已经进入了近视的状态。
1: 其实刚刚既然你已经提到这个散瞳验光哈，我们在这里也重点来聊一聊，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会觉得说这个散瞳验光它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检查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散瞳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啊、眼睛啊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啊等等一系列的担忧，相信这个您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吧？
0: 对，现在其实每天都会遇到。散瞳验光呢，虽然我们进行科普宣传很多年，但是依然呢在这个国内啊家长中间呢依然有很深的误解，很多家长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对于散瞳验光呢其实还是抱有这种拒绝，认为眼睛把瞳孔放大是有危害的。这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有我们传统思维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中老年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会觉得散瞳似乎有害，因为散瞳以后呢孩子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孩子会出现看近看不清，就像我们老年人老花一样的，然后呢瞳孔放大以后呢出门会看这个外面啊会畏光，眼睛会有点睁不开，
1: 特别是阳光，
0: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幼儿我们会做的这个慢速散瞳阿托品散瞳，它可能这个反应会持续一个月，确实对孩子的生活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呢从散瞳其实这种检查到今年到这种使用的历史了、那么这么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散瞳验光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副作用的。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做近视的防控，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他已经做了有20次的散瞳验光啊，这也回答很多家长疑惑说，
1: 这么频繁吗？
0: 我以前做过了我似乎就不用做了，但其实这就跟我们测血压一样的，你高血压患者不会一辈子 只测一次血压
1: 对吧
0: 这个知道，大家都知道去反复测，其实验光也是一样。刚才主任说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因为孩子从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班开始每学期也就是6个月做一次散瞳验光，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到底有多少。那么呢孩子今年上初3了，到9年级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半年一次啊，一定是20次以上了。做到现在有作用吗？确实有作用，他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近视，这就是散瞳验光所带来的真实数据，对我近视防控有很大的帮助。
1: 是的，遵医嘱是吧？遵医嘱是吧？然后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好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药水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眼睛调节力又就越强，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弹簧的，活动力啊，它会越强。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于低年龄的孩子，比如说刚才讲到一个月，对吧？刚才主持人觉得一个月好长啊，对吧？
1: 一个月都不适合，
0: 对，不适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的这种慢速的恢复的散瞳，也就是阿托品散瞳，我们常规用于幼儿期，也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1: 他不需要再去看书啊什么
0: 的。对，因为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呢，相对来说没有明显的学习压力，不用做作业。上了1年级，一般我们就不用了啊，除非你有特殊的眼部疾病，我们才会用。因为让你一个月，我们愿意，家长愿意，老师也不愿意，
1: 对吧？
0: 你要写作业啊，不能一个月写，对，课业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呢，近些年来，我们也在摸索其他更新的方法来适应我们这种国情吧。就是说不可能有的家长他就是不愿意啊，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放弃不去查他吗？也不是。其实我们讲现在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自己的患者，我会给一些低龄的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他来了以后我都给他做慢散，确实我也知道那个很痛苦，那么我们会给他查一下，比如说轴率比，就是眼轴眼球的长度和角，算一下他的轴率比是多少，如果说这个轴率比啊，它的数值是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的，它的散光也不是

0: 别大，那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些观察，那么定期的复查，有些孩子他慢慢会有改善，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哦，视力偏低了，我就一定去做散瞳，其实还是有选择，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呢，不要来了以后就是全是慢散，确实那个慢散比较痛苦，快散其实还好啊。我们讲到像一年级以上，我们做孩子做快散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到6个小时瞳孔放大，基本上也就是小半天时间，他就可以恢复。啊，这样子孩子呢相对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1: 对的啊，另外我们也来说一说，打消一下家长的顾虑，就是给孩子散瞳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哪些不适，那面对这些不适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度过它呢？
0: 比如说瞳孔放大，对吧？瞳孔放大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眼睛休息休息，孩子不是看不见，有的家长被吓到，就是因为孩子跟他们讲看不见，因为孩子的表达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不是看不见，
1: 他看不清，
0: 是看近看不清、
1: 哦、
0: 其实看远是看得清的，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也散过瞳，
1: 嗯嗯
0: 啊，因为一些我也有医生也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我也散过瞳，是什么感受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啊，包括我孩子后来上了中学，他面临着散瞳以后也要写作业，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当然这个方法只是听听，
1: 对，
0: 可以啊，大家听听，
1: 对，
0: 可以啊。散瞳，散完瞳以后，我给他插了一副这个200度的老花镜、
1: 哦、
0: 哎，然后带着老花镜写作业，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他那个感觉
0: 就和，当然这个方法不做推荐，就是告诉大家散瞳没那么可怕。啊，很多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方法仅适合医生啊，不适合大家普通人。
1: 对，
0: 只是给大家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畏光，畏光的话，其实现在有太阳镜嘛，小朋友可以戴个太阳镜，戴个墨镜，
1: 准备好了，
0: 或者戴一个这个太阳帽。其实很多青年的爸爸妈妈现在在来我们这边就诊以前，都在网上查过啊，都和豆包聊过。然后呢，来了以后方法都会和我们讲。啊，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说你准备戴要叫散瞳，要戴墨镜，哎，他们立马把墨镜拿出来，
1: 嗯，
0: 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很好。
1: 是的，是的，有备无患，是吧？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孩子配镜哈、啊，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误区啊。到底会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委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委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检查建议从这个3周岁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啊。然后呢，很多家长也会比较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他这个去配眼镜。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人民医院眼

0: 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刚刚我们讲到了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得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父母可能本身就有这个近视的，高度近视的，就得格外去关注孩子这个视力是有不断的这个进展的，是吧？
1: 对。
0: 您建议大概是多长时间去做一次相关的这个检查呢？
1: 这个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爸爸，其实不要等到孩子有异常，从三岁左右或者四岁，孩子有点懂事了，就可以带到医院来开始第一次的检查了。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一个起点。那么根据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可以监测孩子的眼轴啊、角膜曲率啊、视力的变化，包括如果可以散瞳的话，我们就可以监测他的远视储备量的变化。那么根据他的变化情况，如果这个孩子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可以把检查的周期放得长一点，比如说6个月左右。如果说这个孩子发现他的眼轴明显增速在加快，那么我们可能就要缩短到3个月、2个月啊，甚至于1个月。
0: 嗯，
1: 那么要看孩子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我们检查的周期，
0: 因人而异的啊。另外还有些家长就很疑惑哈，比如说到医院去检查了，有时候医生会做像什么裂隙灯检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裂隙灯检查主要是检查患儿的眼睛的前面，比如说角膜晶体有没有异常。你像前两天吧，我检查了一个孩子，他就是两个眼睛屈光度数差距很大，一个眼睛呢是500-600度的近视，一个眼睛呢几乎没有近视。
0: 哦，
1: 那么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去监测，就我们讲的从他起点我们来监测，他500-600度在过去的1-2年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发现这个孩子什么，他的晶体，就是我们讲老年性的白内障的晶体，他有一部分是浑浊的。然后我们也追问了病史，孩子比如说妈妈他有没有受过外伤，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外伤，他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过感冒，感冒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分种病毒感染，就可能造成孩子出现先天性的白内障。像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或者其他的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白内障，造成他晶体的浑浊，然后造成他的这个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
0: 差那么多
1: 啊。对，就是巨大差距，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晶状体是好的呀，
0: 都快高度近视了吧。
1: 对，但是他的眼轴长度基本上正常的，他的两侧就是因为晶体一个透明一个浑浊，造成他度数有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发现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
0: 哦，这也是有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些孩子会进行这个眼压的检查，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做眼压？
1: 眼压的检查呢，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眼压会有偏高的，我们正常的眼压呢10-21，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眼压会选择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啊，眼压是监测，一般来说我们看一般8-10岁以后吧，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测量眼压受到仪器限制，使用的是这种空气脉冲，有些孩子呢会有点害怕。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很多孩子现在开始使用那个低浓度阿托品的滴眼液，那么在使用药物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也需要密切监测他眼压的变化，因为有些药物可能会造成有些患者眼压会出现波动或者升高。
0: 是的，那有些就是在通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医生会建议说这个时候你就得配眼镜了，是吧？那其实生活当中啊，因为眼睛有问题要进行验光配镜的需求的人还真的是不在少数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特别是给孩子配眼镜啊，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可能啊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都是电脑验光，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眼镜店，非常快啊，可能1-2分钟之内就搞定了，然后度数就出来了，然后就配镜了。这个您从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来看，这样的这个流程真的是可以的吗？
1: 电脑验光呢，其实现在医院也在使用我们使用的电脑验光仪，但是呢电脑验光仪验出来的度数不是孩子最后带镜的度数。就以我们眼科的这个验光的流程来看吧，我们呢首先会给孩子做到刚才的散瞳，散瞳以后呢，我们会用电脑验光仪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验光的检查，得到的这个度数就是患者初次就诊，我们会写在病历上面的，就是孩子散瞳验光的度数。这个度数呢，代表的是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他的眼睛的近视度数、远视度数、散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前期，还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定量的数据，这个定量的数据呢是给我们的验光的技师

0: 失去用的。那么当孩子第二天瞳孔恢复正常以后，会给孩子进行插片验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技师呢会根据孩子的看视力表的反应，然后做一些像红绿平衡啊、等清啊，是不是平衡，去调节一下度数。所以说可能要做一些微调，比如说通常我们近视眼的配镜，它的这个球镜就是近视度数一般是要加一点的，加25度到50度、而散光根据是不同类型的散光要做一些增减。最后呢，孩子还要进行一个试戴，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会要做一个红绿平衡，要保证孩子在最低的度数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最佳的矫正视力，同时呢做到一个平衡，双眼平衡。那么这个最后产生的才是我们配验光度数去配镜，这是不可能，验光度数去配镜这是不可行的。
1: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折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说折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就您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折射率。
0: 折射率呢是我们配镜的镜片的一个参数，就是这个镜片呢它如果折射率越高，相对来说在同样的度数下它做的呢就会越薄。比如说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我就去选择1.71或者1.74的折射率，这种镜片呢相对来说呢就能薄一些，不然的话度数越深一定是镜片越厚的。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戴的那个镜片，玻璃镜片像啤酒瓶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折射率比较低，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做的镜片就要厚。今天我们很多高度近视眼，你看上去镜片不厚啊，为什么？
1: 看不出来，
0: 就是因为高折射率。当然呢大家也不要片面的追求，比如说我们低度近视的这种小朋友或者成年人不需要去配很高的1.56的折射率可能就够了。因为折射率还关到一个数据叫阿倍数，就是镜片的这个透光。你折射率高的时候你的阿倍数是会下降的，所以说折射率过高的镜片呢其实成像质量是要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的。
1: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0: 最佳。
1: 另外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眼镜店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验光啊配镜，觉得外面的这个镜框好看你选哈、那是这个镜框真的就是只选好看的吗？它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
0: 这个不是建议说单这个不是建议说单纯的为好看，比如说镜框的大小，不同的脸的大小，像有的孩子我们现在就遇到，有的孩子就片面追求我要戴过大的镜框，过大的镜框，对，他光追求了一个时尚。但是其实呢镜框牵扯到配镜里头的镜片，镜片它是有光学中心的，像我们通常配的眼镜其实光学中心要和你的角膜要和我们的视线保持一致。那么你如果选择镜框过大，那么镜片在制作的过程中间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孩子本身脸比较小，你选择一个过大的镜框，那么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也要做得大，做得大以后重量就会
1: 对加上去了，
0: 那么重了以后这个镜片的重心就会发生位移，你没有那么好的支撑力，你的脸和头相对都小，那么你这个镜片可能就会发生容易往下塌，我们讲叫这个镜片不停地往下滑，滑了以后你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错开。
1: 对
0: 那错开以后就会造成你第一是视力的下降，视觉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功能性镜片如果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可能导致患者散光等等一些其他的屈光数据的变化。
1: 所以对于儿童就是选正常的，就
0: 大人小孩其实
1: 就是选正常的，就
0: 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大人中间也有脸大的
1: 脸
0: 小
1: 的、
0: 对吧，不同的脸型，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材料，像小朋友一般还是选择小朋友的镜架，因为小朋友镜架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小朋友活泼好动啊，相对来说呢镜架就一般金属架相对比较少，那么发生二次损伤的风险就会减小。
1: 那种软软的这种塑料的什么的，即便是摔了也不会磕着碰着、
0: 专用镜架
1: 安全最重要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配眼镜的时候要不要测量这个瞳距呢，这是一定要的吗？
0: 一定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我们瞳距的话一般来说呢允许的误差是2到3个毫米，那么但是我们实际人与人之间的瞳距可能像小朋友瞳距可能只有50几甚至于40多，但是我们成年人可能要来到60多。这个瞳距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瞳距发生了大的误差，那你的镜片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发生错位，你的视觉质量啊视力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的。另外就如果说啊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啊配好了眼镜之后，孩子戴着也很舒服对吧，上课啊这个看黑板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清晰的情况啊，一段时间都很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不需要再去复

0: 茶了呢？
1: 啊，不是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想这个讲到的一个，就是也是我这段时间才想到的一个说法吧，和家长在讲的，就是过去啊，我们小时候配眼镜是什么？我近视了，戴眼镜是终点，就是你最终近视终点。就是你最终近视了，你最后戴眼镜了，然后这副眼镜可能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
0: 陪伴你终身，
1: 就陪伴你终身，就不问了。我们现在还是遇到这样孩子戴两年戴三年才来检查的，还也是有的，当然现在是少数，不像过去那么多。
0: 对，
1: 其实现在呢，我和家长们去交流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其实近视是孩子近视控制的起点，就是戴眼镜是起点。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视的防控理念，包括专家共识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我们在孩子一般来说，像远视储备在75度以下啊，然后我们就建议孩子要考虑戴镜矫正了，而不像过去那种能不戴尽量不戴。其实我们现在建议是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的科学戴镜确实能起到控制近视进展的作用。而镜片呢，本身镜架也是有寿命的，一般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树脂镜片，它的寿命在1年半到2年。即使我的孩子戴这个功能镜控制得很好，甚至于出现了退轴退度数，1年半到2年也是要换镜片的，因为镜片它会自然老化。老化了以后就要换。还有孩子有个不一样，孩子在生长发育。
0: 对，
1: 孩子不像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你的瞳距是不变的，但是
0: 刚刚讲的
1: 瞳距不变，但是孩子的瞳距是长的呀。这孩子的脸会从最初的圆脸最后长到像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椭圆形脸，他在发育过程中这个瞳距是会不断增加的。
0: 那如果说是一个初中或者说是高中的孩子啊，他配了这个眼镜了，那是不是后面就可能频率就不需要这么？
1: 不是，像比如说男孩子的话，在初中高中阶段依然会发育，
0: 还会生长发育。
1: 女孩子相对会好一
0: 些，
1: 因为女孩子的发育来得早嘛，定型也相对早一些，但是度数还是要换。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相信这个主持人也是，爸爸妈妈一个跟你讲，你好好保护眼镜，长大以后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以后就不长了，对吧？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跟我们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小一点大一点都听过，但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用眼的强度，全身胳膊腿耳朵鼻子，其实最累的就是眼睛。当你一天下班以后，你可能不用再去操劳了，不管你是做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你很可能拿起你的手机，下面加班的继续是你的眼睛。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要或者说8到10岁的孩子近视快，或者说8到10岁的孩子近视快速的增加，我们今天看到30岁40岁50岁的老朋友大朋友，他们的近视度数依然可能会增加啊，或者说过去控制得很好，我到20岁30岁不近视，那么到了40岁50岁，哎，我出现了近视眼。为什么？工作离不开电脑，生活离不开手机啊，
0: 每天都在消耗。
1: 对对对，
0: 是的。而且您刚刚还就除了您刚刚讲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你戴了这个眼镜之后配好了就可以佩戴终身了，还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眼镜好。

0: 一个要务是多参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
1: 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当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规律养成了，习惯改掉了之后，佩戴眼镜，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度数没怎么变，那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你刚刚讲的半年再查一次。
0: 是的
1: 啊，总之一切都要遵医嘱啊。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脑袋整天昏昏沉沉，像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就表明，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我们的大脑啊，每天都是在高速运转，也会产生不少代谢垃圾，比如与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影响认知功能。那怎样才能帮助大脑排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2组，一组只运动1次，另一组是坚持每周3次，每次30分钟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结果让人惊喜，只运动1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效果就显现了。首先是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类淋巴系统好比是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也就是说啊，废物冲刷得更快。第二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脑膜淋巴管好比是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排污管也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更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研究结果就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坚持。运动强脑有2个黄金时间，选对的话效果会翻倍。第一黄金时长，每次45分钟左右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并搭配肌肉力量锻炼，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运动的时间超过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第二是黄金时间，上午运动或更能预防痴呆。上午进行中高强度运动或是预防痴呆症的最佳时间。2025年，国际期刊《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相比，在上午组，也就是早晨6点到中午12点进行中高强度运动，与全因痴呆、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分别是降低40%、56%相关。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与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当然啦，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各位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表示， 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大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

种的。首先来看有氧运动，这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代表运动呢，像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大幅地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的人群，那几乎是所有人都适合了，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核心作用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能够更加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适合人群，比如说像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第三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大脑的压力适应器。代表运动比如像高强度间歇训练、循环力量训练等等。核心作用是短时间高效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突发压力更加从容。适合人群像时间紧张、有一定运动基础、想要快速提升脑力的人，其对心肺功能要求比较高，初学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要谨慎尝试，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第四是技巧性运动，这是大脑的神经网络建筑师。代表运动有球类运动、舞蹈、太极拳、普拉提等。核心作用，这类运动呢，能够给大脑搭建更加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能提升思维的敏捷性。适合人群是希望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享受运动快乐的人。第五是灵活性训练与冥想训练，这是大脑的系统重置器。代表运动有瑜伽、关节活动度训练、拉伸训练、正念冥想。核心作用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人群就是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原来啊，运动才是真正划算的健脑方，不需要额外花费，只要每周三次，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所以从今天起，别再久坐不动了，走起来，动起来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下期见。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1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经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昨天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展内吸引81万人次参观，预定成交车辆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大约82.5亿元。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当中，截至目前尚未发布正式伤亡数据。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建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恋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7: 我放低了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原因我在等你。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涩，却格外动人。

那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183348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

0: 李先锋保先机，欢迎收听李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至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节能和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大约是7700公里。15、17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大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大约是20万公里，排水管网大约是17.5万公里，管水网约是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是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是12万公里。昨天，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展期内吸引了81万人次观展，预定成交车辆是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是大约82.5亿元。最近，60000多尾水中大熊猫扁吻鱼苗被放流进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新疆博斯腾湖。今年放流的扁吻鱼是子二代苗种，生长期均在1年以上，体长在15到35厘米，体重是30到250克。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9: 青罗，
1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这本书啊，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楚暖暖啊，从城里回到老家楚王庄，那么在楚王庄创业的故事，前后呢也是经历了母亲染疾啊，接待来客，创立公司，以及男友的背叛、非法经营、男友被捕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呢，也有着许多被作者的文字啊写得栩栩如生的生动形象，比方说楚暖暖，比方说邝开田，还有薛传心。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特色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首先会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然后读给你听。

暖暖和开田回到楚王庄的时候，詹石凳没有在村里。暖暖估计他是到了市里头，或者呢是省里头，在那儿找人去上告呢。暖暖的心中一笑，他姓詹，这回也算是算计错了。第四天，詹石凳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村上。那天开田正在打扫楚地居门前的空地，詹石凳看见了，就拎着提包一直走了过来，讥讽地问道：我在市里和省里上访办着你们的事儿，你们咋不去了？开田刚想开口说话，暖暖已经几步从院子里赶出来，接口说：俺们服了你，你是官，俺们民，告不赢你，俺们认输。俺们这房子不接待游客了，俺们准备养蝎子。上边没有规定不让咱养蝎子吧？詹石凳一听，得意的一笑，说：养蝎子倒是可以的，记住，在这楚王庄说了算的人是我，不是你们。暖暖拖了长枪附和着：那当然。在这期间，后来又来过一帮旅游的人，那些人刚上岸，詹石凳就上前像上次那样喊：楚王庄不接待游人食宿，请诸位天黑之前务必向东岸返。眼睁睁看着要到手的钱就这么又要飞走了，暖暖的心里真的很着急，他只能在心里叫：孙律师，你可要快点来呀。不能接待客人，暖暖和开田只好到地里找活干。开田做农活是有一套的，所以地里那点活根本不够两个人干的。这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埂，和和急慌慌地跑来了，说村里头来了个姓孙的，还有几个戴着大檐帽的官，说是要找你们。暖暖一听这话，知道一定是孙律师来了，急忙丢下工具向村里头跑。果然到家的时候，孙律师正领着两个法官在看楚地居里的房子。见他回来，孙律师说：今天法院的巡回法庭来你们这一带的村子办案，我请法官们顺便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案情。暖暖因为奔跑也因为激动，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詹石凳根本没想到暖暖和开田会把他告到了法院，法官们派人把他叫到了村委会，他以为是上边的例行检查，直到法官让他好好的说一说不准邝家接待游人的理由时，这才有一些明白，心里有些慌了，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就这样找着各种理由。法官后来正式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凳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业经营权利的行为，应该立即终止，并且要向邝开田一家赔礼道歉。詹石凳一听，惊得那是目瞪口呆，一旁的暖暖先是泪流满面，随后因为极度激动突然眼冒金星，
身子一歪，居然倒下去了。

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那么我们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这样的作品呢，它是一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当中对现实生活描写的巅峰之作。不知道刚刚的这样的一段文字里，你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耳边来和你听见王建房在人间。

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星当中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故乡随母亲而去》。
1: 故乡随母亲而去，节选，作者何春华。白天，母亲在生产队出工，样样农活不拉后，即使有孕在身，将要临盆，也舍不得休息上一天。每年所挣工分比一般男劳力还要多，晚上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摇上小纺车，将一根根细棉纱纺出来，待到来年春天织布，为家里换回一些柴米油盐。他心灵手巧，每年还从外地的绣花厂领回来一些面料，在灯下一针针一线线的绣，常常是通宵达旦，熬红了双眼。母亲不仅有着农村普通女性的勤劳，她还有着永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至今我还记得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苦不要放在脸上，即使三天不吃饭，脸上也要有笑容。当年两个弟弟给山东人家领走的时候，母亲没有流泪，反倒过来劝慰我们，大家都守在一起饿死，还不如给他们一条生路。其实将亲生的骨肉给人家带走，母亲的心里哪能不悲痛呢？她这是将眼泪流进了心里。后来生活稍稍好转，她就和父亲一起去山东探望两个弟弟，以后又去过多次，直到前年二弟一家在兄弟们的帮助下，终于举家从山东回来定居。这给病重的母亲多少带来些许的慰藉。母亲也是一个极具善心的人，小时候家里常常揭不开锅，一年难得沏上几次白米饭，但只要是有客人上门来，母亲总是倾其所有招待。那年月上门乞讨的人很多，母亲总不会让人家失望，多多少少总是要给上一点。家里难得做一顿像样的饭，她也总喜欢喊上左邻右舍的人来家里吃，或是给人家送去。村上有一个孤寡老人，母亲说他可怜，逢年过节总要叫到家里来。他还常常对我们念叨，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做了善事的人将来是会有好报的。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

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赵雷，妈妈。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17度，明后两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明天29度，后天33度。这一时段的小微天气就是这样。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漏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治愈作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豆瓣评分是8.5分。都说李娟的文字呢有一种魔力啊，她写的都是最普通的小事，却是能够让你笑出声来，然后心里还暖暖的。比方说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比如她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掏出一把零钱，里头呢有毛票、纽扣、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当中的一些无奈，还会写生活里的一些小确幸，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却是处处充满了一种人情味道。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念念远山》，豆瓣评分是8.1分。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它记录了作者探索山川的整个旅程。作者呢，走遍了苏格兰、阿尔卑斯、挪威啊，他写险峻的山峰、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他真正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站在山前，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多么的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的时候，才能够放下那些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在那儿提醒着你慢一点儿，抬头看看，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意识到远方不是逃离，而是找到内心的参照系。当你看见比自己更加古老、更加宽广的存在，那么那些困住你的小事儿便会自然的松开。总而言之呢，这本书啊就像一阵山风，足以吹散你心里头的闷。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分享一些能够治愈我们的作品。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叫做《当尼采哭泣》，豆瓣评分是8.9分。这应该是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了。心理医生叫做布雷尔啊，他接到了一个请求，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便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以及负责任的父亲，却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尼采发现自己的痛苦啊，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面对孤独。书中其实最打动我们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每一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呢，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是一本啊关于树的书啊，确实能够治愈人心。作者呢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而每一种树呢也都有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这本书真正的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它让你意识到树要比人
活得久，也比人要活得从容。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来都不着急，也不绝望。书中还有一句话叫做，树木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你可能会这样安慰自己啊，他们见证过很多来来去去的人生，见证过无数个春秋冬夏，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些事情它又算什么呢？经典的力量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一个人的朝圣》，豆瓣评分是 8.5 分。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讲的呢是一个65岁老人的自我救赎之旅。哈罗德呢是一个退休老人，有一天啊，他收到了老友来信，那么老友告诉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晚期，于是呢他就准备寄一张慰问卡。当他走到邮筒前的时候，忽然就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过去，从英国西南端到东北端，长达600多公里，87天，就这样一个人徒步走完。路上他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慢慢地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所逃避的一些遗憾，所以他每走一步就会后来感觉到格外的轻松一点，每走一天就更加接近真实的自己一点。那么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朴素但是有本质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也许走着走着啊，原本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想通了，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也就放下了。你是不是会这样呢？希望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几本治愈佳作，能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情绪有所帮助。来听见张杰《星光》。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旅行者之歌》。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的心情有一些些不太轻松的时候，也要想着办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比方说，背起行囊出去，说走就走，来一场旅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旅行者之歌》。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我在大山和海洋之间行走，我跨过山岭、河流和无数的小路。我要去找大山做朋友，找海洋做朋友，找河流跟道路做朋友。大山，它使我坚强、镇静，让我长得像一片茂盛的树林。大海，它使我心胸开阔，热情汹涌。所有的河流使我灵巧活泼，永远前进。我愿意一生在这些地方行走，从他们那里去寻找这些东西，分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
0: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苏州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8号到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精准地靶向发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经于近日完成这个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还有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当地时间7号清晨，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了连续喷发，鹿儿岛市区观测到了火山灰降落。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衔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点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1集。关强来到马国良和江一南刷墙的房子里。
1: 鞋不错，西装也好看。你说你怎么那么帅啊？我们劳动人民都不习惯了。
2: 南姐，你就别踩乎我了。
1: 谁敢踩乎你呀，关总经理？
2: 您看您，您这是一双拿笔的手，您怎么干起这种糙活了？你有什么需要帮忙，您跟我说一声，我那边认识设计公司的人。
1: 不用，我这样挺好的。嗯，怎么样？
2: 早知道是今天这样，打死我也不能让您离开公司啊。兰姐，我对不起您。
1: 哎哎，干嘛呢你？有这么夸张吗？
2: 我就是打心眼里心疼您。
3: 工程那边怎么样了？
2: 哎，一切还都算顺利吧。搬迁工作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也全面铺开了。我现在才知道啊，当一个总经理是真不容易。哎，马哥，您说您那会儿是怎么摆不开的呀？现在什么铺路啊、水电呀、管道啊，这样样都得我这个总经理操心。我每天忙都忙不过来。哎呦，真的，我这脑袋一个都快顶俩大了。哎，
3: 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干，就干点活再走吧。
2: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还得见些那个不，没事，有这时间，有这时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哈。偶尔抛掉繁忙的工作，出出汗，为朋友做些事情，就能感觉到自然的快乐。其实打高尔夫也是这种感觉哈。
3: 行了，你要是在公司过得顺风顺水，能想起我们来？
2: 马哥，您看您这说哪儿的话呀？我是真心实意的惦记着您和南姐呢。
3: 被罗世峰架空，在公司待着没劲了吧？
2: 您是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得着听谁说？你是跟着我们混的，你背叛了我，背叛了江一南，罗世峰能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吗？啊！
2: 马哥，您真是我亲哥，句句话都说在我心坎上了，我这段时间都快憋屈死了。自从您二位离开公司以后，罗世峰把一切实权部门全都换成他的人了。说是给我派了一个秘书，其实就找一人过来盯着我了，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让我在哪儿签字我就得哪儿签字。就公司那些人，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其实一个个全都瞧不起我，都知道我是罗世峰，他桌子上的摆设，手上的玩具，说不要就不要，说扔就扔了。
3: 放心吧，现在工程刚刚开始，他需要一个人处理面上的工作，一时半会儿不会把你怎么样。哦，
1: 喝点水吧。
2: 我这就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真的，兰姐，我特别怀念跟您还有马哥在一起的日子。虽然你们二位的实力比我高出10万倍都不止，但是你们真的把我当亲人，当一家人。
3: 你能来找我们，说明你还有救。我也正想去找你呢。
2: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前段日子，我丈母娘，也就是现在沈运的丈母娘，她提醒我，罗世峰准备收买沈运，也就是准备在工程上下手，你得给我盯着点，工程上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事儿？
2: 能有什么事儿啊？那工程进展挺顺利的呀，那现在规模也比原来扩大了1倍不止呢。
1: 规模？规模扩大了？
2: 啊，地基都开始打了。
1: 按照图纸不应该啊。
3: 那你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找到现在的施工图纸？
2: 我尽量吧，
3: 反正有什么情况你要及时的告诉我们。
2: 哎哎，马哥，南姐，我好长时间没这么自在过了，我明天还能来吗？
1: 我们不缺总经理。
2: 哎呦姐，您就别喊着我了行吗？这真的，我不要钱，我过来给您当小工来行吗？
3: 我们这儿也不缺小工，我们还有一组人马也在这楼里刷房子了。 两个组齐头并进，但是人手充裕。
4: 马哥，您总不能让我来看看你们都不行吧？
1: 行了，别逗他了，想来随时来。
4: 哎，谢谢你啊，也谢马哥。
5: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帮我干一下呀！
4: 楠姐，你也别干了，来，过来，您歇，您歇。
1: 好好。
0: 严桂英看着刘丽丽，
6: 你求我啊？求我也没用，除非老沈亲自来，亲口跟我解释清楚，那支票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给您带了些换洗的衣服，天凉了，我怕您住平房腿脚不适应，带了些秋衣秋裤，还有外套。
6: 没把夏天衣服也带来啊？还秋衣秋裤，你们是不是想趁机甩了我呀？
7: 妈，您看您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呢？您要是愿意，现在马上跟我就回家，小叶一准乐疯了。
6: 不回去，
7: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怕您想不明白，我才把衣服带来的。妈，您误会老沈了。
6: 我还误会老沈了？傻子都能明白。
7: 老沈他都跟我说了，是他给别人的一个项目提了建议，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是人家给他的咨询费。
6: 哦，30万咨询费，好贵呀。
7: 是啊，所以他没想拿，那是人家硬塞给他的。
6: 没想拿？没想拿，你干嘛偷偷摸摸的呀？还藏着掖着呀？
7: 他不就是那样一个人吗？他一个人拿主意，自己拿惯了，他心里有打算，不一定事事都跟别人说，事事都跟别人解释啊。
6: 反正这老沈够阴的，你看人家老马。
7: 妈，
6: 有，
7: 您能不老提老马吗？要不是您一天到晚在两个女婿之间比来比去，老沈至于有这么大的压力吗？
6: 那合着半天还是我错了呀？
7: 您没错嘛。我们结婚才多长时间呀？您看看您，把人家图纸拆了，把存折也看了，现在连支票都偷出来了，您还让人家怎么样？人家也没说什么呀。
6: 他还想说什么呀？他都快成了犯罪分子了。
8: 我跟你说，你就哑巴吃黄连吧，你早晚得吃。
7: 您能不一口一个犯罪分子吗？我认识老沈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不是那种贪赃枉法的人，是，没错。老沈他不爱说话，有点内向。可是他细心，他善解人意，他有情调，他会照顾人。要不然我也不会都40了，我闺女都这么大了，我还冒着两边单位上上下下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封建，我愣是跟了他。
8: 妈，
7: 算我求您了，行吗？您也体谅体谅我。不管老沈什么样，不管是好是坏，我这辈子也只能是他了，不可能再换了。

0: 在这边住两天，散散心。等您愿意回去了，就给我打电话，我跟老沈一起来接您。
1: 严桂英生气地把衣服装到了包里。
2: 把地拿走。
1: 马国良和江一南回来了。
3: 看老太太来了。
0: 啊，谢谢你们啊，把我妈照顾得这么好。江小姐，老马他粗心，有些事情还得拜托给你。我妈她血糖高，吃过饭都带她出去走走。
4: 行，你放心。
2: 你管我血糖高不高呢？要走走你的吧。
3: 老太太这是怎么了？
2: 你赶紧走吧。
0: 妈，要不然您现在跟我回去吧。
2: 我才不跟你回去呢。
3: 走吧，我送你。
1: 两人来到院门外，

0: 说什么了，包老太太惹成这样？
1: 也没说什么，就是替老沈解释一下，他们俩在性格上真是太不合了。
0: 这回恐怕不光是性格方面的事儿吧。老沈现在的位置责任重大，好多人都盯着呢，他可别犯糊涂。
1: 老马，我不相信沈燕会那么糊涂，我真的不相信。可是我心里又挺害怕的，又不敢让我妈觉着，我也不敢让小易觉着。这次我真的把我妈惹伤心了，该怎么办？
0: 老太太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她的。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只能回去你跟沈韵好好商量了。
1: 那我妈，我就拜托给你。
2: 刘丽丽回到家，见沈韵在沙发上睡着了，她轻轻坐在一旁，抚摸着她的头发，担忧着。过了些日子，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打扮时尚的霍瑶瑶推着行李箱走出了机场。
3: 哎，你看这是不是那谁呀？
4: 哦 ，cosplay 短片那个。
3: 对对对，
4: 哎，给他拍张照。你好，您是霍瑶瑶霍小姐吧？
5: 啊，我是。
4: 是这样，我叫 Steven， 是您公司的经纪人，公司派我来接您。大飞，大飞。快到二号口，霍小姐已经接到了。给我，
5: 什么意思？这是，
4: 您的那个视频火了，一个星期点击量过亿，你是我们公司下半年力捧的新星。走了。哦。
5: 哎。
2: 霍瑶瑶上了车。
5: 这车归我了。
4: 嗯。
5: 这不是咱们公司那谁？
6: 那人过气了。霍小姐。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5: 你等等我，打个电话。

0: 喂，
1: 喂，
0: 哦，是瑶瑶啊，
1: 爸，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哎呀，我们现在能在这儿。

0: 变化这么大呀！啊，我变化大。
1: 爹，咱二位说了，今天这屋必须要都刷完。
2: 是
1: 啊，那干活呀。
3: 那好，哎，我去干活了啊。
1: 就剩这点活了，赶紧的帮干。
4: 不是，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是。
5: 我跟你说，就出点糊涂了啊！就出点糊涂了，晚上我有点桌出摊。
4: 干完活，他们一起来到古月兰家里。霍家父子在宅菜，奇怪的霍瑶瑶询问马国良：“
6: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住在这儿？”“
5: 是，集体生活，社会主义大家庭。”
4: 这样的场景，我最好的美梦都没有梦到过。想不到我爸和我哥还有这样的精神状态。
5: 身体状态也不错。从组建维修队到现在，他们已经快发展成熟练工种了。
4: 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5: 没做什么。
4: 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说是要把人的大脑的某一段怎么着了，然后他就可以对你唯命是从了。
5: 他们就是饿了，谁有肉他们就会跟着谁走。 不说他们了，说说你吧。这么长时间不见，要在大街上碰到我都认不出你了。是吗？怎么样？好看。不错吧？这段日子发展的不错。前段时间拍了一个
4: cosplay
6: 的短片，也不知道为什么点击率就很高。因为好看呗。有一个公司觉得发展势头不错，要把我打造成下一代的宅男女神，哭着喊着要跟我签约呢。
4: 真替你高兴。就是这种眼神。什么眼神？怜爱的，心里有我的。你这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5: 就我这么小的眼睛，你能看出这么多内容来？
4: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心里明白就好。
7: 国良，国良。
5: 哎。
8: 马国良刚出去，经纪人走了进来。
9: 霍小姐，这时间差不多了吧？咱还得赶回公司培训呢。
8: 着什么急啊？没看见我这正聊天呢吗？哎呦，
9: 哎，刚才那位是谁呀？马国良，
8: 我马哥。
9: 哦，他就是马哥呀！哎呦，总算是见到他了。
8: 怎么个意思？
9: 是这样的，公司在安排我给你当经纪人的时候，就说你总提一个叫马哥的，说是一个对你特别重要的人。不瞒您说，在我见到他之前，我还以为我跟他有什么特殊关系。
8: 嗯，
9: 这回见了他是了。你看看啊，就他。
10: 再看看这儿，怎么可能嘛？有什么不可能啊？哟，那我可得让这个马哥好好劝劝你了。公司现在正准备花重金来包装你，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呢？你可倒好了，死活都不签。
11: 哎，什么不签啊？
12: 是什么情况？哎，
9: 这二位是谁呀？
11: 啊，我是他爹，我二哥，你谁啊？
8: 我们公司经纪人 Steven。
9: 啊，哎，那你刚才说那什么不签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一个禁爱令，禁止艺人在合约期间谈情说爱，必须保持单身。
11: 这是偶像艺人吗？这可以理解。
9: 就是说嘛。 而且据我们调查，霍小姐现在也没有男朋友。哦，
10: 是是是，没有没有。
9: 您就签一下嘛，至少在未来的2年里面不交男朋友不就 OK 了吗？霍小姐这么年轻貌美的姑娘，如果她大红大紫之后，那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呀？
10: 就是就是。
8: 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男朋友啊？
9: 公司都已经调查过了呀。
8: 那是调查的不准确。其实刚才那位就是我男朋友。

0: 霍小姐，你想这样的玩笑话，咱可不好乱开啊！哎呀，
1: 我这个做家长的，我向你起誓，他们两个绝无此事啊！哎，敬爱令，
2: 绝对要签。
3: 瑶瑶，你得慎重啊！你得为全国的粉丝着想。你看那么多大明星结婚那么多年，都不敢告诉粉丝，粉丝是脆弱的。
1: 行了，你们说什么我才不管呢！我只听一个人的，他让我签我就签。
3: 他不让我签，我就不签。你放心，他会为你的前途着想啊！哎，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们不就是觉得他年龄大了点儿，没钱没工作吗？我不在乎。过去那是因为我拿了他的钱，我没脸，我怕你们两个拖累他。可现在不一样啦，现在我也有点小名气了，我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我跟他之间呢是一点障碍都没有。
1: 除非他跟江一楠结婚了。哎，没有。他跟江一楠上床了？好像也没有啊。这不就得了？那我跟他之间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我就知道，他们两个闷骚的人，要不是你们把他们放在一个孤岛上，绝对没戏。行了，禁爱令的事儿你们别管了，我心里有数。
4: 哎呀，你马哥绝对得为你着想。
5: 你哥，你爹说的对，这禁爱令啊，应该签。
3: 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这么没劲？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62集。霍瑶瑶拿起箱子走到马国良身边，想亲吻他。马国良侧过身去，霍瑶瑶用手指在唇边吻了一下，放到马国良的脸上。
1: 等我赚够了钱回来娶你啊，男朋友。
2: 哎，是这么回事，
3: 您放心，他就一小孩，说的话不能当真，他绝对没有男朋友。
4: 就刚才那个，哎，瞧着比我年岁都大，怎么可能呢？只要他有非分之想，
3: 那我们
5: 就……我告诉你们，如果将来我不能跟马哥在一起，那也只能是他不要我。要是你们还想在我身上捞半点好处，就对他客气点。
2: 是客气，客气。
6: 没事，
7: 我跟你说，
6: 没事，
7: 这
6: 绝对没有。
0: 莫名其妙的江一楠来到马国良屋里，
8: 拒绝了又舍不得了，想追吧，又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是吧？
9: 你说人那么聪明有劲吗？
8: 想不想听听我的忠告？
9: 不想。
8: 我的忠告可有劲了，不听会后悔的。
9: 你不就是想劝我鼓足勇气，忘掉年龄差异，勇敢去追吗？
8: 不是，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9: 怎么就不合适了呢？我不就是岁数大点，收入少点，长得帅点吗？
8: 哦，长得比实际年龄还老呢。
9: 那又怎么了呢？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家姑娘在倒追，人家哭着喊着要包养。
8: 啊，好，好，好，那我不说了，包饺子去了。
9: 哎哎，那你说说，那我到底应该找个什么样的才合适我呢？啊？
8: 你呀，你呢，挺忠厚、挺善良一个人。但是你心里有个坎儿，能让你喜欢的得是让你觉着好、觉着了不起的人。
9: 怎么就了不起呢？
8: 比如说学识上啊、人性上啊，都得让你觉得好啊、敬仰啊，这样的人你才会喜欢。
9: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标准好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8: 我给你制定一标准，让你来追我，我有病吧？
9: 有病没病单说，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
8: 怎么个对了？
9: 就你说这标准呢，它是对的，因为我这个人吧，他矫情。你要跟我在一块儿，你得矫情过我。你比如说吧，刘丽丽，她就能矫情过我，但她人性不行，所以我跟她吵，我藐视她。
8: 嗯，你看霍瑶瑶年轻漂亮吧，但她矫情不过你呀。
9: 她人性也压不过我呀。
8: 嗯。
9: 所以，我呀，还得找个从各个方面都能降得住我。
8: 说白了，就是个贱骨头。
9: 咱能不说这么白吗？
8: 嗯，你帮我去厨房拿点面吧。
9: 我怎么觉得你从各个方面就能克得住我？
8: 我克你？
9: 嗯，
8: 明明是你克我，好不好？我自打飞机上遇见你，我倒多大霉啊！拿面去、啊。
9: 好吧。
0: 过了一天，霍娇父子收拾好东西来到了门外。
10: 哎，我们就去投奔瑶瑶了。今后这就是星爸，我就是星哥。你要再有什么事找我们，可就难了。
9: 行，那就祝你们成功。
10: 哎呀，
4: 我还想问你最后一句话。你还有什么个人财产还没申报？巨额财产是来路不明的，有没有？
9: 没有，
4: 那就算了。你要知道，你的年龄比我闺女大十几岁啊。按照现在社会上的普通行情，那大一岁就是十几万，十岁以上的要翻番啊。你们这个差距，你要是没有个几千万，好意思开口吗？
7: 是啊，我妹子这脑子瓜子进水了，她跟你瞎闹的。但你要明白，你得对全国的粉丝负有责任。你可以伤害我们，但你不能伤害粉丝。
9: 好的，那我就不远送了，祝你们一路走好。
7: 走好吧，咱们。哎，走了，
4: 走了。
0: 马国良关上大门，回到了屋里。江一楠来了。
11: 我在网上给我们施工队发了广告，马上就有人回应了，还问我们规模呢。
9: 还什么规模呢？就剩咱俩了。
11: 二货呢？
9: 找瑶瑶去了。
11: 人家找完闺女又回来了。
9: 他们不会回来了。
11: 那怎么办？我把广告删了。
9: 说实话，我真的挺想干这活的。喂，什么时候？在哪儿？行，我一会儿过去。
11: 就是找我们的活啊。
9: 沈韵和刘丽丽请我吃饭。
11: 哦，也是，人家妈妈还在这儿呢。你真不打算把老太太送回去了？
9: 这不是送不送的问题，这老太太一直等着姑爷来求呢，姑爷死活就是不来。我要是给她送回去了，那不成了为虎作伥了吗？那不等于说变着法儿欺负老太太呢吗？没王法了。
11: 对，就得逼着他们就范。
9: 想不想吃顿免费的大餐？
0: 两人一起走在街上。
5: 哎，我江一楠居然沦落到跟你出来混吃混喝的地步了。
9: 有进步。要搁过去的话，请都请不出来。
5: 是啊，过去我多讨厌，不是黑就是白，二元世界。现在我多复杂，现在我多坏啊。
9: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有点没脸没皮的？
5: 那可不是，我跟你们一帮坏人天天混在一起，我能不坏吗？
9: 了不起，脱胎换骨了。
5: 我好看吗？
9: 好看呀。
5: 我跟霍瑶瑶谁好看？
9: 都好看。
5: 必须选一个。
9: 那你好看啊。
5: 那要是霍瑶瑶问你同样的问题呢？
9: 那当然还是你好看啦。
5: 哇，你
0: 马国良和江一楠见到了沈韵夫妇，表情都有点严肃。
12: 来吃鱼，吃鱼，尝尝。
9: 来吃鱼，尝尝这个鱼。这个鱼啊，是最有味道的。
12: 多吃点鱼。这段时间呀，我妈在你们那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13: 没有没有，阿姨人特好，还特别幽默，老讲笑话呢。还有啊，她做饭也特别好吃。她做的那个
9: 保定口的牛肉面。
13: 对对对对对，保定口的牛肉面特别好吃。不知道你们最近吃不到这口保定口牛肉面怎么过的？
12: 我听江江姐现在说话呀，有点女版马国良的意思。
13: 哦，这是在夸我呢。
14: 夸你呢，近朱者赤。你们俩看上去真默契，我们为你们高兴。哎，听说你们搞了个装修队，准备大干一场。
9: 对，我们准备做这个国贸四期的装修。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用客套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吧。
14: 好。是这样啊。
12: 是这样，今天请二位来是我的主意，主要还是为了我妈的事儿。第一呢，我是表示感谢，这段时间她在你们那儿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第二呢，我也是想麻烦二位回去帮我劝劝她， 不瞒二位说，我觉得他对老沈的成见有点深。我不知道江小姐知不知道，老马应该很清楚。我妈这次之所以闹出这出来，全是因为那支票的事儿。胡思乱想，加上平常对老沈的不信任，所以就赌气跑到你们那儿去了。
15: 老马，我知道，自从咱们分开之后，你一直很恨我，这都是我的错。
12: 现在我们抛开这一点，你跟老沈共事这么多年，他每天在你眼皮子底下工作，你凭良心说他是那种贪赃枉法的人吗？是，我承认他当了主任之后，有好多商人削尖了脑袋不择手段想跟他套近乎，但是他一分钱都没拿，而且平常吃吃喝喝那些他都记下来了，换成现金都还给人家了。
15: 老沈，你把那个手机的备忘录拿出来给他们看看。你拿出来给他们看看，你拿呀。
16: 你们俩要再这样我们走了。
15: 不好意思。
9: 老沈的这个为人怎么样不用我说，我现在说什么反正你都会觉得我是心存敌意。
16: 倒是沈主任今天真的让我见识了什么叫高情商，以前这个江小姐老说我的情商低，我今天我才是觉悟了，能让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现任不惜跟自己的前任还有自己的亲妈翻脸，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做得出来的呀。看完这样的感情戏，我就只能祝福你们了。还有老太太那儿，不是简单的说我去劝劝就能解决的。老太太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毕竟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好人坏人还是能分得清的。
14: 老马，
16: 你让我说完，是非功过我就不评论了。老太太要是信不过你，这不是别人能帮得了你的了，只能靠你自己。
14: 老马，江小姐，你们来，我没想到丽丽今天能说这么多话，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这不是情商的问题，这是情感的问题。丽丽对我这么信任，以后我会更加小心的待人处事，不会出什么差错来辜负你。所以你们包括老太太都大可放心。当然了，老太太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自己处理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也明白。这次呢只是想借机来感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老马不会把我这番感激之情也当作虚情假意吧？本来老马今天来是我邀来的，没想到江小姐来，但是来了呢更好，因为今天要谈的事儿跟你还的的确确有关。这两天我把罗世峰叫到单位里面见面，聊了聊老年公寓的问题。
17: 江小姐虽然人不在公司了，但是毕竟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师，许多项目上的问题还是要听取你的意见和把控，因为毕竟当时我们全票通过的是你的设计。我作为这个工程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也有义务及时的向你通报施工的进度以及图纸绘制情况。
16: 沈主任不光是情商高，智商也高，先走一步堵上了我的嘴，不过没什么，结果好就好。我答应来吃这顿饭也本来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的，现在既然这样，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就当是为老年公寓做个好事儿吧。那我跟江小姐就先撤了。
14: 哎呀，没吃好吧？
18: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先走了啊，再见。
15: 再见。
14: 你可以 姨下去。哎。
0: 沈韵支走服务员，拿起了酒杯。
14: 哎，咱们喝一杯。
0: 刘丽丽拥抱住了沈韵，流下了眼泪。
14: 你这是干什么？
13: 你今天来吃这顿饭。
0: 江一楠和马国良边走边聊着。
9: 是，以关强在公司的地位，怕他拿不到图纸，只有从沈韵那儿下手。哎呀，没想到这个沈韵，我把这个支票还给他，他还是担心我，所以一上来就说这个事儿，堵住我的嘴。
13: 可是我担心，就连沈韵出手，罗世峰也不肯把关键材料给我们看。
9: 哎，以你的能力，随便他们给你一些图纸，你应该都能发现问题吧？
13: 我现在不想碰这些东西。
9: 只要咱们关注这件事情，他们就得有所收敛。况且，等图纸到了咱们手里了，没准你又想看了。
13: 我看沈韵今天明显就是心里有鬼。刘丽丽不会真信着他那套鬼话吧？
9: 这就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过了一天，沈韵来到罗世峰的公司。
19: 请问您跟罗总有预约吗？
14: 没有。
19: 哦，那请您先坐一下，罗总现在有客人。
14: 哦，好。
0: 沈韵坐下不久，罗世峰急急赶来。
20: 哎呀，沈主任，你怎么来了？
14: 来多久了？没多久。对不起，对不起，
20: 怎么能让客人坐在这儿呢？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19: 不知道。
20: 我现在告诉你，以后呢，只要看见了这位沈先生，不管我在干什么，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要亲自出来迎接。
19: 对不起，沈先生。
14: 没关系，我办公室。

0: 小林，
1: 好。
2: 哎，你的客人呢？
3: 您就是我的客人。
2: 好，好。
4: 沈韵拿出了支票。
2: 老罗，《金瓶梅》里落下的，还给你。
5: 这是你的稿酬，
2: 我可值不了这么多。啊，不合适。
5: 那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吧？
2: 哎，我还是亲手交到你手里，心里踏实。
5: 您的意思是？
2: 你别多想，咱们俩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尽管现在连酒肉朋友都是有风险的，但你跟我啊，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朋友的限度里。只是以后就别往这方面想了。钱是好东西，但我讲究按劳取酬，合法办公。
5: 明白。
2: 嗯，
5: 是我考虑不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是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在会上表示，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自然资源部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在实施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公报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突破。目前，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的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经有35个临床急需特一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到优先评审绿色通道，涵盖了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最近，我省一名8岁女孩体重100斤，确诊了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药。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自然就瘦了。医生表示，儿童肥胖会延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肥胖期不仅是影响代谢，还会影响成年身高。医生提醒，预防超重肥胖需要从更小年龄段开始，比如3岁以上儿童要开始食用一些粗粮，随着年龄增加，粗粮应当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孩子粗粮杂豆类摄入量要达到每日谷薯类食物的一半，午餐和晚餐当中蔬菜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一半，蔬菜当中深色蔬菜也是要占到一半。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 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伴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极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间歇侵袭，引发各类不适。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1: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2: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 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一小时散潮即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2: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放，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1: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实习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的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

0: 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哎，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有过这个真菌感染哈？相信很多人都有遭遇过什么手气呀、脚气带来的一些烦恼，这个突如其来的奇痒难耐，始终没有办法根治，然后总是担心会反复的发作，也会担心传染给家人，在公共场所会畏手畏脚，甚至有些人因此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在夏季比较高发的一种皮肤疾病手足癣。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8: 你好。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8: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0: 嗯，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8: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
0: 嗯，
8: 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
0: 嗯，
8: 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之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0: 嗯，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8: 哦，是的。
0: 嗯，
8: 手足

0: 可导致单独蜂窝之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淋血角化型皮损多累积手掌足底及足跟，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1: 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0: 是的，是的。手周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镜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但许多手周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1: 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啊，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0: 就是说是一般在就没最好是选择那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啊，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1: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另外其实刚刚在讲到一个症状，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聊到过这个手部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0: 对，
1: 那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
0: 是的，是很像。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簇集分布的小水泡，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镜检。
1: 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检测，是吧？刮一块皮下来，
0: 是的，
1: 然后去看一看是不是阳性啊。如果是阴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手足部的一个普通的湿疹啊。还需要和哪一些疾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0: 除了手部湿疹、汗疱疹以外呢，其实就是说皮肤感还有癣菌疹。当足癣严重或继发细菌感染时，可在手掌或指侧缘出现水泡，泡壁较薄。常呈簇或者对称分布，瘙痒剧烈，伴有压痛感。足癣治愈，癣菌疹可随之消失，癣菌疹部位呢查不到真菌。
1: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查不到真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你不是真菌感染的，是吧？
0: 有这，但是的话就是说在初始就是说发生足癣的部位，你还是可以就真菌镜检阳性的。
1: 就是附近其他的一些部位可能检测不到。
0: 对。
1: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或以水泡呢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损镜检还是阳性。阴性
1: 这个是阴性。已经说两个疾病啊，
0: 对，
1: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哪些？
0: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积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改变，假银屑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皮损镜检也是阴性。
1: 这个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的。
1: 那么具体就是确诊了之后哈，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0: 足癣的治疗，首选足癣的治疗原则呢是在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治疗目的是清除病原菌，快速解除症状，防止复发，可采用外用药、口服药或二者联合的方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手足癣的临床分型和严重程度、合并症状以及患者的一个依从性等方面考虑。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是吧？早期的手足癣该如何治疗？
0: 轻症及早期的手足癣可采用局部外涂药物治疗。目前呢，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比如有就最常见的米康唑乳膏，就是我们说的达可宁还有酮康唑乳膏、异康唑，就这一类的。一天呢，就是每天是涂1到2次，4周为一疗程。

0: 要涂四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嘛，将近、
1: 坚持治疗，哎，对。
0: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涂了一天两天之后，他就希望哎立马能好，但可能这个还是操之过急了一些，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需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这涂了一周，哎，怎么没有效果啊？有些人他可能就，哎呀，那没有效果我就不用了。你不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好不了，然后就不停的反反复复，是吧？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头疼啊。好啊，另外还有这个，还有角化型的手足癣啊，这个该如何治疗呢？
1: 角化型手足癣呢，就是说是首先它可先选择用有剥脱作用的软膏，比如5%的水杨酸软膏、复方苯甲酸软膏等外涂，待增厚的那个角质层剥脱之后再选用抗真菌药物、注意呢要把握剥脱剂的浓度和作用时间，勿用于皮肤明显的破损处，以防造成二次损伤。如有皲裂，可加尿素软膏等保湿剂，疗程呢也是至少四周。首选由于经常手部水洗，所以呢应适当的增加局部用药次数。
0: 包括像这个用药哈，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孕妇可不可以用？哺乳期的妈妈可不可以用呢？
1: 孕妇的话呢，就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真菌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受血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0: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1: 对的、
0: 孕妇是可以用的，
1: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0: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
1: 哎，对，
0: 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
1: 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益康唑乳膏呢，在妊娠期前3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0: 哦。就是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1: 哎，对，这样安全一点。
0: 是的，
1: 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克霉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真菌乳膏呢，都被列为哺乳期安全用药分级的二级。
0: 就是可以用的，是吗？
1: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0: 总之还是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一个疗程就要四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是吧？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啊，就是谨慎这个疗程的重要性呢？
1: 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起效快。费用低，极少发生系统性不良反应的优点、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重要了。
0: 对，
1: 就相当于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外用药的剂型不合适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癣复发率高。
0: 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1: 是的，
0: 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口服药，是吗？
1: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两种，抗真菌药，一个叫益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真菌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伴有某些就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艾滋病，其不愿意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
0: 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1: 更好一些，
0: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用这个口服药物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手足癣疾病啊，也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聊到了啊，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包括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请史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手足癣，并且中医的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 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全市今天下午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是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3度。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有称它为臭田螺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2: 好。
0: 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好的，足癣呢，中医也称鹅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顺，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0: 那么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2: 哎，对，刚好符合。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啊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2: 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内治法以及灸法。
0: 我们先来说一说外治法。
2: 好的。外治法呢是临床治疗手足癣的最常用手段。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中药煮水熏洗，热气能扩张毛孔，加速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让皮肤吸收药物就事半功倍。中药外洗疗法呢在中医外治法中用来已久。我们就是说这次主要是讲了一个土茯苓汤加减。
0: 这个土茯苓它是功效是什么呢？
2: 土茯苓汤呢，它其中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用药土茯苓可清解毒除湿，直达病所。白鲜皮、地肤子清热利湿止痒，入土茯苓以去顽湿。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忍冬藤清热解毒的透散肌表预热。牡丹皮、赤芍、生地黄、玄参、茜草凉血养阴，润燥软坚，改善皮肤角化状态。当归、川芎、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治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中，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也饮药直达皮表。
0: 这是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
2: 对。
0: 刚刚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是吗？
2: 是的，
0: 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2: 泡洗的。
0: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2: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2: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
0: 嗯，
2: 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 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才开始洗。
0: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2: 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0: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2: 不要兑水。
0: 好的。
2: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为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0: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2: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0: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2: 对，倒是的。
0: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啊，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又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2: 对。
0: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2: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热、驱邪外出。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0: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2: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周选吧。
0: 好，
2: 首选的话呢，就近也可以灸曲池、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选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0: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2: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酒友就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现在当医师，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肺部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0: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2: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0: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哎，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2: 对，这个药了。
0: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2: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急剧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镜子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虫清热。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0: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孕妇症哈。
2: 对，
0: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2: 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结手赤， 舌质淡红，苔黄，脉滑。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0: 还有什么症型呢？
2: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有时候很多厚皮之类的，
0: 对
2: 啊，皮肤干燥，角化皲裂，脱屑或伴疼痛。其他症状是口渴，大便秘结，舌质淡红少津，脉细。治法是养血润燥，驱风杀虫。方药是选择四物消风饮加减。
0: 当然除了用药物啊来进行治疗控制之外，其实还是要从平时来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啊。那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大家会觉得啊，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啊，
2: 用药更少的少很多。
0: 对，
2: 中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二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皮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0: 是
2: 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参苓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0: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该怎么做呢？
2: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0: 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2: 对，
0: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
2: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2: 就怕里面他就是说硬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0: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2: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0: 比如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
2: 对，
0: 这些特别是喜欢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2: 是
0: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2: 是。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甲癣、体癣、骨癣等癣病，尤其是甲癣。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癣病及时治疗。
0: 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2: 也可以，人与动物与人，
0: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
2: 说不定。对对对
0: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2: 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6: 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只因有你更文明。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7: 想起我们了吗？
4: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12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生清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2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肤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选添加少量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得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 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3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另外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天气逐渐炎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应当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是保持脚底干燥。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革、橡胶等鞋的材料过敏，袜子可以保护双脚，预防脚背、脚趾等与鞋摩擦部位出现皮肤发红、丘疹、起水泡等状况，减少接触性皮炎的发生。最后就是减少运动损伤。选择合适的运动袜能够有效减少运动损伤。一双弹性好的袜子不仅不易打滑，还可对足踝提供适当压力，缓解肌肉疲劳。合适的运动长袜还能使小腿肌肉紧绷，发力更集中。经常参加运动的人要根据项目特征挑选合适的袜子，最大限度地保护脚部。日常清洗袜子是可以用洗衣机的，但如果家中有人患有足癣、灰指甲等皮肤病，或者其他传染性疾病，还是建议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避免交叉感染。手洗袜子的时候，不可以用力揉搓，以防袜子在强烈摩擦之后，袜丝滑出或者是断丝，轻搓之后用清水冲洗，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即可。洗涤袜子时，水温不宜超过40度，过热的水会使袜子受热之后收缩，袜底变小，甚至还会使袜子硬化变形。为了保持袜子的原有光泽，最好不要用含碱过多的肥皂。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是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反方向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处，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美村服务区附近，道路车多，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在会上表示，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住建部将建立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来及时了解各地实施的进展和工作成效。秦海翔还表示，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经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空公司在年会上表示，由于中东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经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纪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战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燃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 D21 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

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156.4。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156.4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90%，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林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10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
3: 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十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十一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同堂金粉世家广
2: 天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0: 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
1: 这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立。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
2: 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六七七七客服代表。
1: 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朔放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处受到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
2: 从七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最近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平谷雪宝顶片区公布了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2025年7月24号，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钟之后，另一只体型相近的大熊猫冲了上来，并发出阵阵吼叫声，随后也爬上大树。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只从树上滑落，而另一只则一直坚守在树上，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才慢悠悠地下树。专家判断，大熊猫是属于独居动物，这一行为很可能是在争夺领地。除了这两只大熊猫，此次公布的视频里还记录到其他大熊猫、野猪、斑羚等野生动物穿梭林间觅食活动的身影。最近号称瞬时降温的冷感喷雾悄然走红，被不少人视为降温神器。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注意到，多款冷感喷雾销量突破万件，热度可见一斑。有网友表示喷完确实凉快，但也有网友反映，对着脸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你喷了三圈之后，皮肤出现一片红斑。记者看到市面上某款液氮速冻喷雾号称是瞬间冷却，喷一喷秒降15度，成分表上仅标注了香精、推进剂、降温因子，而宣传页用小字提示人体降温请保持30厘米左右的距离，避免。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 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
2: 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 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爱之意，也确实是这个孩子们很重要的一天、啊、
1: 对，那肯定啊，
0: 虽然说高考不是唯一的路、
1: 哎、
0: 但是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去考、啊
1: 哎、咱们就好好走这条路，
0: 是、
1: 啊、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尽可能的给大家给这个考生们营造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啊、
1: 那必须的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谁也不想自己听听力的时候旁边一声喇叭响，是吧？
1: 好家伙，吓一跳呢、
0: 我看了一下啊，今天6月8号啊、
1: 嗯、
0: 下午的管制时间是到6点钟，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考场周边啊、
1: 嗯、
0: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还有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以及呢实验高级中学考点，这三个考点周边啊、
1: 哦、
0: 这个目前来看，
1: 嗯，
0: 还是存在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的、啊。
1: 哎，是的、啊。
0: 今天6月8号啊，我们来看一下6月8号，1点半到5点啊。
1: 对，
0: 这个是英语听力考试已经结束了。
1: 嗯、对，
0: 现在英语听力考试已经结束了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镇中啊，镇中附近。珠芳路的润州路路口至南徐大道路口，
1: 嗯，
0: 是禁止机动车鸣号的
1: 啊。对，
0: 现在呢，这个禁止货车通行的时间段已经结束了。
1: 哦，
0: 到时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直间段已经结束了。
0: 哦，
1: 到刚刚结束啊。
2: 对，
1: 但是其他的一些路段呢，这个还有管制的信息，
2: 没错啊，
1: 大家注意一下啊。
2: 嗯，
1: 也是希望这个大家这个尽可能就避开那些路段吧。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稍微这个绕一绕啊，也就几天，明天还有一天。很感慨啊，
2: 哎，是这个真快，
1: 这不是奇迹，
2: 奇迹，奇迹！哎，陆老师，您有听过那个歌吗？
1: 哪个歌啊？
2: 有一首歌啊，
1: 叫
2: 《哎新的暴风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你听过这个吗？
1: 我听过。
2: 奇迹在现，
1: 是吧？
2: 奇迹在现。
1: 对啊，有些事儿呢，这个你真的不能指望奇迹。
2: 是吗？
1: 你就比如说这考试这事儿哈，
2: 又不能
1: 说你三年都没好好学，
2: 对对对对，
1: 最后能奇迹那不一定。
2: 对，
1: 你说你三年好好学了，最后就超常发挥，
2: 哎，这得有可能，
1: 有可能，
2: 对对，
1: 你一点底子都没有，
2: 哎，您本来
1: 指望他突然天降分数，
2: 对对，您本来能考710正常发挥，
1: 嗯，
2: 您考一734，
1: 嗯，
2: 哎呦，那状元了，
1: 满分是这么高吧？
2: 750嘛。
1: 是吧？
2: 哎，
1: 这边好像
2: 734不状元了吗？
1: 啊，对对对，
2: 嗯，你要是那个本来考300多，
1: 嗯，
2: 你说我也考750，
1: 那这个奇迹不太可能，
2: 也不会啊，
1: 这真的太难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我考试的时候啊，觉得哪科最难呢？
2: 啊，您觉得哪科最难？
1: 我们那个时候是3+X
2: 啊，对，我们也是
1: 语数外，加上一门综合
2: X，
1: 文科生呢就是文科综合，
2: 哎，
1: 里边是政史地，
2: 对，
1: 理科生呢就是理科综合，是
2: 物
1: 化
2: 生
1: 啊，
2: 哎，
1: 这是我当时政史地这个三门，我就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觉得这个文综啊真的是，
2: 嗯，
1: 写很多很多的字儿，
2: 哎，
1: 因为那张卷子里就是无论是政治历史，
2: 嗯，
1: 还是这个地理，地理好一点，地理有计算题，
2: 嗯，
1: 地理呢可能这个几步就能结束的，
2: 哦，
1: 但是这个政治啊和历史啊，
2: 写好多，
1: 啊，这个都不一样啊，
2: 对，
1: 着重点不一样，
2: 哎，
1: 这舞台上你要着重带动大家的气氛，
2: 是，
1: 那你播报的时候呢，你就要注重的是字正腔圆和意思传达，
2: 哎，
1: 对吧？这个都不一样，
2: 有研究啊，
1: 所以说啊，我也是这个去参与一些别的事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
2: 哦，对对对，
1: 你像我以前就很羡慕少哥
2: 啊，
1: 少哥这个带动气氛能力特别强，
2: 哎呦呵，您捧我，
1: 我真没有这个本事啊，
2: 哦哦，
1: 这个我也很希望能那样，但是这个人各有长嘛，人 各有长处，
2: 每个人不一样，
1: 对啊，
2: 有的人呢，像我就能那个脸不要了。
1: 这话说的就不对，
2: 是吧？
1: 那只能不能叫脸不要
2: 啊，是吧？
1: 那个就是为了大家，
2: 哦，
1: 为了大家的快乐，
2: 呵，脸不要，
1: 宁肯放下面子，
2: 啊，好，这啊，您这跟骂我没什么区别啊，
1: 放下了面子。

0: 子
1: 啊！我以为您能给我真正认真找不着不呢啊！
0: 认真找不一下，
1: 啊、
0: 就是带领大家走向快乐，
1: 哦、
0: 是吧？别人都放不开，你
1: 看，你
0: 得有个放得开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没错啊。
0: 那这所以呢，这个每个人我相信都有自己的短处。
1: 哎，
0: 那什么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短处？
1: 哎，
0: 那什么是
1: 太难了？哦，这么个意思
0: 啊、
1: 哦、啊，都经历过，有觉得，哎呦，我这不如他，
0: 对，
1: 哎呦，这我弄不了，有，哎呦，这太难了，你看看，
0: 太难了，
1: 到底是什么？
0: 然后应该安排一个那个。那个
1: 安排个哪个？
0: 一剪梅吧。
1: 啊，一剪梅，
0: 雪花、嗯、太难了，是吧？
1: 圆滑，
0: 这道考题太难了、
1: 啊。我还认识一朋友就叫圆滑，
0: 是吧？
1: 哎，对对对、啊、
0: 他圆滑吗？他。

0: 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0: 不难。
1: 对，可能
0: 西天取经很难吗？不难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九八五二幺很难吗？
2: 不难呐、
0: 啊。你咋没考上？哎，我这当时就没发挥好，是吧？
2: 我这人不行，我这人自己有自知之明，那不难呐、
0: 啊。就是啊，你就是我客观的说，我觉得那不难。嗯，虽然我搞不定。但他就不难，
2: 对，我这是不难，我这是挺气人，
0: 嘴硬
2: 啊！
0: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了一下啊，刚刚看到观音山隧道入口处，现在这个车流量比往常要多一些，
2: 哎，是，
0: 哎，在这个时间点啊，出现了这个一大波的车流，然后珠峰路、润州路也是的哈，这个点开始流量开始上升，
2: 对，
0: 包括梦溪广场啊、转盘这边啊，这个车啊都稍微多一些，
2: 是，
0: 按理说现在是还没到五点半呢、啊，
2: 哎呦，
0: 看观音山隧道。
2: 隧道入口
0: 啊，这个可能说今天这个考
2: 可能是有路段，哎，对对对，
0: 放这叫下考，
2: 一个是下考，一个是有路段那个叫什么呢？
0: 管制
2: ，哎，对对对，可能是。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管制信息啊。
2: 是，
0: 今天是6月8号，那么今天的部分路段的管制信息会持续到6点。
2: 对，
0: 稍后也把明天是6月9号，明天的管制时间是7:00到7:01，
2: 哎，
0: 明天是一整天。
2: 对。
0: 包括中午都是管制时间段，
2: 没错啊。
0: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镇江第一中学考点，
2: 嗯，
0: 是古阳路的纬五路路口到学府路路口，那么这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鸣号。
2: 对，
0: 恒运路古阳路路口至智慧大道路口，
2: 哎，
0: 这段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2: 是
0: 啊，就不给走，
2: 走都不能走啊。
0: 但是学生送考车辆除外
2: 啊。对
0: 啊，下面一个是哪个考点来着？
2: 南山路，
0: 对，是这个镇中考点啊。
2: 对啊。珠峰路路口到这个茶岩山路啊路口，这个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还是同样啊，这所有咱们说的禁止通行都是学生送考车辆是
0: 除外
2: 的啊。
0: 是啊。
2: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珠峰路这边啊，就是润州路路口到南徐大道的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的啊。咱们这个今天刚才也说了，这已经过了啊，因为停运期间禁止这货车通行啊。还有镇江实验高级中学的这个考点，那就古城路这边啊，桃花坞路路口到花山湾路路口，这个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
0: 是，
2: 哎，那所以呢，朋友们到这些路口的时候，快到了，咱就提前的哎有一个小警示，知道这不行，咱就绕道走就行了。
0: 对啊，还有咱们这个还有丹徒这边的这个大港中学，
2: 哎，对对对，
0: 我来找一下啊。
2: 每年这个大港中学这边，它都是要有一个禁止通行的。
0: 大港中学今天呢，这个6月8号同样是下午到6点钟啊，明天6月9号也是早上7点到
2: 晚上七点十
0: 点十五分啊，
2: 19:15。
0: 我看一下路段啊，大港中学南门龙山路和北门的驸马街
2: 哦，
0: 是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2: 嗯，
0: 鸣号啊，
2: 对，
0: 同样学生送考车辆除外。
2: 对，
0: 瑞山路、金谷路的部分路段呢是机动车管控分流。
2: 对，
0: 那么大家这个走到旁边的话，这个有交警正在指挥啊，请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地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2: 对喽，
0: 严格遵守规定、啊。
2: 没错。
0: 这个听力考试这部分咱们就跳过了啊，因为结束了啊。
2: 结束。
0: 那明天呢还有一天啊，是7点到这个
2: 19:15
0: 啊。嘿，好像你这个你是公交车会经过这个路段吧？
2: 会啊。
0: 哦，
2: 每年到这儿了都过不去，然后就是
0: 绕
2: 行、
0: 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还得注意一下呢、啊。
2: 哎，没错啊，
0: 没事，下班了你就过去。
2: 对，我下班那会儿那是肯定过去了。
0: 对，
2: 哎，
0: 有些朋友现在下班啊，
2: 现在下班呢是吧？还没过呢、啊。
0: 对对，还要注意一下啊。
2: 对对对，
0: 服从现场交警指挥。
2: 没错。
0: 今天我们嗨聊互动聊的是，你觉得什么事儿啊太难了？
2: 太难了，
0: 太难了。
2: 嗯，哎，我想起一个
0: 开车，
2: 我想起一个。开车其实对于我不难，
0: 不难。你
2: 开车不难，是因为我恐速。
0: 你不还是嘴硬吗？
2: 开我会开呀、啊，开是不难、哦，但是这个速度一起来，我害怕。
0: 哦，
2: 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什么太难，你可能都想不到。
0: 嗯，
2: 跟别人沟通，
0: 跟别人沟通。
2: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难。
0: 咋了？人家一说话你想揍的人、
2: 哎、我给你至于我怎么进来，人一跟我说话我要揍人家。
0: 那你怎么会沟通难呢？你咱们俩天天沟通。
2: 我给您举个例子
0: 啊，
2: 比如说啊、嗯、我们家有一个物件要搬走，那我是不是
0: 请人来
2: 找个车、
0: 啊、
2: 对对对、
0: 啊、
2: 那现在简单呀，有一些平台上面可以约车、嗯、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对，或者是您到一些什么这个家具城啊，或者是装饰城啊，外面有这拉活的车、
0: 嗯、
2: 您也可以找，对不对、
0: 嗯、
2: 但是就算这平台上有车，
0: 嗯，
2: 我找这个车、
0: 嗯、
2: 我都觉得特别为难这事儿，不知道为什么。 你像我朋友开车带我去，

0: 两句话，哎，这我们这有一东西要拉，多少钱？怎么怎么回事？特别顺当人，一说多少钱，不行，开车走了，再找一个、多少钱？多少钱？行，明天几点？几点就完了。但是我对于这个事儿、我特别触头、我特别有那个畏难情绪，不知道为什么，
1: 怕麻烦别人。
0: 哎，我不知道，不知道你这真今天咱这说什么东西太难了。
1: 正常咱们这个做生意嘛，
0: 啊、
1: 需要人帮忙。
0: 对呀、
1: 你觉得价格合适
0: 就干，价格不合适就不干。
1: 对呀、
0: 我也明白这道理，但是你真让我去找，我心里面就有这畏难情绪，我就能拖就拖。
1: 没看
0: 出来
1: 呀，您还是个哀人呐。
0: 还这个还真不是个不能说叫哀人。你说别的事儿上、
1: 可以。
0: 哎，你说大伙儿不认识，咱们坐一块儿吃饭
1: 聊天，
0: 我能把这桌上面气氛活跃特别好。
1: 哦，那就是你需要别人来帮忙，就是
0: 哎，这不知道怎么个意思。那有的
1: 付费购买服务的时候，
0: 但有的是付费购买服务，我就无所谓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哎，你说这个，我这很奇怪的一个点。
1: 分析你这个人呐，
0: 啊，
1: 太难了。
0: 哎呦呵，
1: 真分析不出来呀、
0: 是
1: 毫无逻辑可言啊。
0: 哎，对对对，我就是古胎他弟弟啊，
1: 啊，
0: 怪胎。
1: 我以为是古怪呢，是吧？你
0: 怪
1: 胎有点过了吧？你是个
0: 古胎的弟弟嘛？
1: 啊，
0: 怪胎嘛？
1: 好好好，没有这样说自己的人了。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那么稍后我们要进入半点了，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聊聊天
0: 对对
1: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来留言互动。
0: 哎，
1: 说说您觉得做什么事儿、真是太难了
0: 啊！
1: 就是
0: 南方乐队南方，
1: 你说够不够难？
0: 难，
1: 可难了，
0: 真难呐。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6月6号至6

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白天的气温较昨天相比是明显下降，体感偏凉，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十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十一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听友灰姑娘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1: 哦，又是路况
0: 啊，照片中呢，
1: 堵了，
0: 哎，有这么一些车 然后他说了一段话，我来看一下，
1: 转成文字给大伙看看，
0: 这个有个人呢，
1: 亚
0: 当，
1: 哎呦，他说的不是这儿吧？我们正好在监控大屏上看，
0: 好像就是那儿。
1: 好，对，我看的这个照片好像真是
0: 南徐大道。
1: 对对对，是吗？
0: 南徐大道上，你看到了吗？
1: 是，你看看。等会儿啊，我看这个。
0: 哎，灰姑娘今天开南徐大道上去了是吧？
1: 哎，这
0: 找着了吗？
1: 找是这个，但是这个咱们这个
0: 等会儿吧。
1: 曲流，哎。
0: 不是这儿啊！
1: 哎，刚才是哪儿
0: 对，他说是这样的。你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的设置。路口呢，我们能看到的是一股左拐车道和至少有两股直行车道。
1: 是啊。
0: 那么这个人呢，他在左拐车道，可能是走错了车道了。
1: 哎，
0: 他这个时候呢，他准备要进入直行车道上嘛？
1: 对。
0: 然后他有一个右拐灯就打过去了啊，在停止在那个虚线。的镜头和实线交界的那个地方，他就右拐想进直行车道，但是呢，别人正在等红灯，
1: 是
0: 他也进不去。那他这样一放呢，那左拐的车呢就动不了，
1: 动不了了
0: 啊！就现在就排在后面啊。这个说实话是一个不太文明的一种驾驶习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毕竟你说咱们路上这么多人，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确实不小心走错了路。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呢，就往下走，
1: 对，
0: 在合适的地方掉个头，
1: 能掉头的地方咱掉头啊。
0: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也确实遇到过。
1: 对，
0: 你像他说南徐大道哈，尤其是像这个九华山路和南徐大道的那个交叉路口，它两股左拐车道。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车在前面一个路口，
1: 啊，
0: 它靠左行驶的话呢，可能走到一半它才发现，哦，这边
1: 是
0: 两股左拐车道。
1: 嘿，
0: 他本来以为那边一股左拐车道呢，他以为他那个正前方就是。是直行车道，结果走到面前了才发现，走错了。
1: 对，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急打灯，
1: 哎，牙膏没有了，
0: 应
1: 急，应
0: 急啊！这个行为其实很危险，那不仅是耽误事儿，
1: 哎，
0: 这么个情况。
1: 对，
0: 如果说您在这个时候变道啊，跟别人的车发生了碰撞，那你是要负全责的。
1: 对，这就很危险。
0: 别人正常行驶啊，您这个突然变道、突然转向啊，
1: 哎，
0: 然后呢插在别人车这个排的队伍里，如果发生了碰撞，是要负全责的啊。当然这也如果不发生这些事故的话，那你想后面排那么多车，大家哐哐按喇叭，
1: 对，
0: 这个怎么说也不太好。
1: 哎
0: 啊，大家
1: 终归不文明，
0: 互相理解吧。
1: 对对对，
0: 也希望大家互相理解一下，
1: 没错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口啊，一些路段啊，其他的目前我们看还可以，
1: 哎，其他路口都还行。
0: 现在
1: 我们看就是这个隧道的进出口啊，这个车稍微还是有的，有一定量的啊。
0: 对对对，
1: 看看这个隧道进口，看看。
0: 这个观音山隧道入口处今天车流量比较大。
1: 对
0: 啊，基本上这个已经排起了长龙。
1: 对，
0: 但出口
1: 出口这还行，比往常的还稍微能好一点点儿。
0: 三股车道也正常出车，
1: 是的，
0: 可能就是车流量大啊。
1: 哎，
0: 那有路过隧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看不到隧道里头。
1: 对
0: 啊，但是看到隧道外头进去的这个流量确实不小。以前我们这个点看可能没那么多车。啊，
1: 对，没有。
0: 为什么？今天天阴吗？大家早上起来怕下雨。
1: 不知道，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管制啊，还有一个送考的这个车有关系，
0: 哎，都有可能，
1: 对不对？
0: 都有可能
1: 啊。
0: 那无论如何，但凡您行驶在路上。
1: 对，
0: 安全第一，
1: 没错啊。
0: 像自己这个怎么说？遵守交通规则，
1: 遵
0: 守交通规则这事儿不难，
1: 不难，
0: 难的事儿多了，
1: 难的事儿多了，
0: 对吧？
1: 有一个就是陆老师刚才说的这些话
0: 啊，
1: 就是我刚才呢拉下话筒跟陆老师说这话
0: 啊，
1: 劝别人真的是太难了，
0: 劝别人这事儿啊，很难，劝自己也难，
1: 哎，
0: 劝自己别劝别人也难，
1: 也很难，
0: 对。有一句话叫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嘛。
1: 对对对，
0: 你是因为你走过这条路你 经历过了，
1: 嗯，
0: 你劝别人的，别人不信啊。
1: 对，
0: 他没经历过，他不相信，啊。
1: 哎，那人家也是一辈子，你得让人家体会体会，
0: 对，
1: 对不对？人家的人生，人家有权选择，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劝别人的时候呢，可能哎也能感觉到劝别人这事儿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啊！
0: 我现在也不怎么劝别人了，
1: 是是是，
0: 别人劝我我也不听
1: 了。啊，就对了啊，那对了，自己过自己的挺好，
0: 我虚心接受，
1: 哎，
0: 但是屡教不改，
1: 就是不改，
0: 就是。我们来看小左说高数，
1: 什么玩意儿？
0: 高数
1: 哦，高数，好家伙，真是
0: 高等数学
1: 啊！我以为您，我以为您大舌头呢。
0: 嗯，
1: 说高数啊，高数，高数，你看又岔气儿了啊！陆老师这小毛病啊，这个陆老师想笑真是太难了。
0: 那么我来看看
1: 啊，
0: 还有其他朋友。诺克提斯，减肥和不熬夜
1: 哦，减肥和不熬夜真是太
0: 难
1: 了，难
0: 啊！
1: 对，那因为有的吃，有的东西轻松了嘛，
0: 啊，
1: 就是增肥和这个睡不着嘛，太轻松了，
0: 增肥和熬。

0: 哟呵，你吃那么多呢？
1: 那都吃。
0: 哟呵，你吃那么多呢？
1: 那都吃了，你不使劲吃吗？
0: 那不对，
1: 都半夜了，饿了。
0: 吃东西和熬夜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啊、
0: 就是本来熬到那点儿了、
1: 嗯，
0: 本来困了，但是有点饿，
1: 啊、
0: 一吃东西吃完了，撑得又精神了，又熬更晚。
1: 嗯，
0: 那等熬消化了又困了，
1: 哎，
0: 这么个意思，
1: 这么个意思，
0: 哎，
1: 闭环了。
0: 哎，但是我也教给诺克提斯一个这个方法啊。
1: 什么方法呢？
0: 就是这个熬夜的时候呢，
1: 嗯、
0: 您大量吃碳水。
1: 哎、
0: 就晕碳了，就睡着了。
1: 熬夜的时候大量吃碳水，
0: 这是开玩笑啊！
1: 馒头就着面条，裹着烧饼吃。哎呀，那吃的
0: 好家伙，再喝两碗水，
1: 那就撑死了，
0: 撑的睡不着了，那不
1: 行。
0: 哎呀，陆老师，
1: 我们也知道这个熬夜不好，这个肥胖也不好，
0: 是。
1: 但是人为什么老是在这些事情上翻车呢？
0: 哎，那我没翻车、
1: 就是，
0: 我熬夜是因为什么呀？
1: 为
0: 什么？是我昨天晚上又熬夜了，我承认
1: 啊，
0: 是因为我又碰见我一个好朋友直播，我得给他捧捧场啊，我的。
1: 你就找借口
0: 是吧？
1: 让你不找借口太难了。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这个钻石是硬。
1: 嗯，
0: 但是碰着我的嘴呀、啊，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 那么刚刚我们又看到观音山隧道出口，现在这个流量也算比较大了啊，
0: 哎、车又上
1: 那波车来了啊。
0: 嗯、
1: 珠峰路润州路路口，
0: 哎，
1: 这边呢来来往往的车不少。
0: 是是是，
1: 刚刚是哪个地方啊？
0: 嗯、
1: 刚刚那一闪而过哪个地方排队的啊？
0: 哎，也是、啊，
1: 也应该也现在流量都在上升。
0: 对，
1: 市区各个路口的流量都在上升。
0: 哎，
1: 那么大家行车还是注意安全。
0: 是
1: 啊，你说这个时候啊，遇到一个人突然在前面变道加塞
0: 啊，
1: 后面车全都堵在后面，
0: 哦、那是真不行。陆老师啊，在路上啊。啊，您可以采取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呢？
0: 哎，就是把它拦停了之后啊，跟他叙叙旧。
1: 给我拦停了叙叙旧
0: 啊？对呀、啊、
1: 所以要放拦停序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给我拦停了叙叙旧
0: 啊。你看看这个多巧妙，
1: 我打110抓你，我
0: 是不是很巧妙？这个
1: 太巧妙了，
0: 太烂了，
1: 巧得我想揍人、
0: 哎、
1: 怪不得你跟人沟通有问题呢，真的是
0: 找着了啊，
1: 找
0: 着
1: 了
0: 啊。

0: 新速度、新服务，全
1: 是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
2: 就位、
1: 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 Hola。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打开收音机，
0: 按下播放键，
4: 掌握方向，
0: 为爱导航。
5: 前方路口左，
4: 下班路上好伴侣，
0: 好听好玩又有趣，
4: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7: 我是小少，
6: 路飞加小少，
7: 快乐不迟到。
6: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事儿啊真是太难了，
7: 哎呀真的咬牙切齿的。
6: 我觉得这刚刚诺克提斯说的啊，一个是这个减肥不熬夜太难了，
7: 是
6: 坚持，
7: 哦坚持，
6: 坚持锻炼，
7: 哎
6: 太难了，
7: 真难啊，
6: 对吧？
7: 对，
6: 因为那些自律的人啊，真让人佩服。
7: 是是是，
6: 人家就该瘦，就该帅，就该好看，
7: 是，
6: 对吧？
7: 哎，
6: 那我最近我就老是觉得这个身体特别特别的差。
7: 哦，那您这个跟他们不一样
6: 啊，
7: 您这该补补了，
6: 不
7: 该吃点了。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哦，那您这个跟
6: 哦，该吃点了，
7: 哎，不用减肥，
6: 昨天才吃的红烧肉啊。那天就是前几天有一个话题嘛，
7: 啊，
6: 就是第一波开空调的人
7: 啊，
6: 病都快好了吧？
7: 嗯，对，
6: 看那个了吗？啊，
7: 都早好了
6: 啊。然后我一看，这同事有几个那擤鼻涕的，哎呀，这开空调吹的，
7: 是，
6: 我也没舍得开空调。
7: 你看，
6: 有一天早上起来，这个干嘛来着啊？这个
7: 你就开开了，
6: 送孩这送孩子之前
7: 可以 啊带我消费不得大额吗？要不然我不吃穷你吗？
6: 那行啊，那你带鹅
7: 啊，我带鹅可以，
6: 我带锅
7: 啊，可以，咱就炖吧，
6: 到你家炖，
7: 还到我家用我家火，
6: 用家火，
7: 哎呦，您真行啊！
6: 哎，很多朋友说带孩子难啊，
7: 带孩子难啊，对对对，
6: 说辅导孩子作业真是太难了。
7: 哦，有的朋友是这样的，
6: 小宝说孩子上学真的太难。难了，
7: 哎呦呵，因为你还是小宝啊。
6: 灰姑娘说管孩子太难了，
7: 哦，
6: 让自己不去管孩子也难呐。
7: 你看啊，这就纠结了啊，纠结其实是最难的。
6: 对，
7: 是您给自己架在火上了。
6: 但这个我还没到啊，
7: 啊，
6: 我现在没有什么发言权
7: 啊，
6: 可能再过个五年，我们家孩子今年下半年上
7: 小学
6: 了嘛，
7: 嗯。
6: 我还没有感受到，
7: 不用再过五年，
6: 嗯，
7: 再过两年，
6: 两年就够了吗？
7: 够了，够了，
6: 至少到高年级、
7: 啊啊。不会，不会，你到二年级就弄你了，
6: 就弄我了，这么严重吗？弄我？
7: 哎，你看着吧，
6: 怎么弄啊？
7: 哎，你
6: 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 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就弄我了，这么严。
2: 现在这个幼小衔接嘛，其实我觉得这个
7: 还可以，
2: 压力也有
7: 啊，就幼小衔接压力都有了，你
2: 这得交作业呀，
7: 那你这过不了二年级，你到一年级后半学期就有了。
2: 那有没有可能我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了呢？
7: 不太会，
2: 其实我每天制定的计划特别的密集，
7: 嗯，
2: 指导这个课
7: 不行
2: 不行
7: 哦。
2: 哎，我就在琢磨这事儿是怎么弄呢？
7: 这事儿因为是老师告诉的，
2: 就可能
7: 你告诉，
2: 就可能你不能太执着于这个事，你要相信他自己的有这个能力，
7: 哎，
2: 当然可能也因人而异哈。
7: 对，您陆老师
2: 慢慢来吧。
7: 我觉得陆老师刚才说了一个
2: 话，我可能明年就不会那么说了，因为灰姑娘刚才给我说了，
7: 嗯，
2: 说一年级拼音就弄你。
7: 哎，
2: 拼音我们已经学了，不好意思啊，到不了一年级。
7: 但是我觉得陆老师啊，您这个话呀啊，说刚才说的一个点，我觉得你以后有可能会不没有那么纠结
2: 啊，
7: 嗯。你说，我觉得是说对了一个点，就是这是孩子的特点。
2: 特点，
7: 其实特点您把它拆分开了，里面分又分什么，你知道吗？
2: 分什么呢？
7: 优点和缺点。
2: 哦，
7: 您能说到特点这个词儿之后呢，就已经代表了您接受了孩子的一部分缺点了。
2: 我老接受了，
7: 哎，
2: 不是你没遗传我这白皮呢？
7: 你看看，你看看，
2: 这是
7: 哎。这就说明您有可能以后啊还不会那么纠结，有可能是好的啊。
2: 哦，
7: 哎，
2: 是吗？
7: 你看我这宽心，
2: 你太会安慰人了，
7: 哎，多会给人解宽心。
2: 还得是赵哥，哎，你刚才不说自己沟通交流有问题吗？
7: 我就那个
2: 没问题，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只要不出兰亭序，我沟通交流都没问题。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7: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2: 啊，

0: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1: 啊，
0: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1: 啊，
0: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1: 啊，
0: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1: 啊，
0: 跟内容沟通交流有问题
1: 啊。
0: 你拦停了，跟你叙叙旧啊。
1: 再看吧，这个人呢，这观念是会变的。
0: 哎，
1: 就是我当时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可能也跟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变化也蛮大的。
0: 嗯、
1: 我们一家人变化都蛮大的，
0: 是那肯定、啊。
1: 当时以包括周围人啊，就是我们发现就同龄的父母啊，大家都有、
0: 嗯、
1: 有变化，
0: 哎，
1: 都会开始
0: 对
1: 立那种怎么说的那个状态啊，
0: 哎、
1: 就是我就不到长征非好汉，
0: 哎、
1: 我
0: 能
1: 我这孩子我要把他教成什么样？
0: 哎、
1: 后来就是
0: 哎
1: 随缘了，就是
0: 对
1: 有很多啊，
0: 哎，可能这范老师还得向您学习
1: 啊，是吗？
0: 啊，对，
1: 因为我一朋友医生嘛，他说这个我一朋友啊是老师见过最优秀的孩子，
0: 嗯，
1: 但医生见过最后悔的家长，
0: 哎，
1: 是吧？这个
0: 综合
1: 对吧？这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
1: 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J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J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处，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4: 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
5: 绿色旅游普心天，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一句鼓励，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
3: FM
1: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一聊男，
1: 男，
0: 明天聊聊女，
1: 好巧，这全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太难了啊，
1: 太难了，
0: 太难了、啊，
1: 往北去，往
0: 风。风往北吹、
1: 嗯、你走得好干脆。
0: 有些朋友开车在路上也很难啊
1: 啊，
0: 遇
1: 到

0: 好干脆
1: 啊，
2: 是吧？哎。啊，如果说遇到了堵车了，心情也很糟糕。
1: 嗯、对，
2: 不过目前我们来看啊，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
1: 还
2: 是不错的
1: 啊，
2: 还是判定为闯红灯。
1: 是的
2: 啊，那么这个大家都注意啊。
1: 嗯，
2: 这个虽然说我们也是很人性化，但是法规就是法规啊。
1: 嗯，
2: 你稍微往后停一点，难道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1: 对了，
2: 停止线，停止线，为什么要停在停止线内呢？因为里边是安全区域。
1: 是，
2: 前面你看你停在人行横道上，那、
1: 嗯、
2: 是人行人要走。
1: 对呀，
2: 对吧、
1: 啊？
2: 你停在机动车拐弯的动线上的机动车要走，
1: 什么意思呢？
2: 你停在那个弯月里头，人大货车的盲区在那儿，
1: 对，
2: 是吧？之所以不让你停，并不是真的不想让你停，
1: 哎、
2: 你别停了，没有，
1: 对，那危险，
2: 主要是因为危险，
1: 是、
2: 啊、为了让大家都安全，都回家的时候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团团圆圆。
1: 是
2: 啊，
1: 要不设计一个，你往那儿一停，旁边有一喇叭就开始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2: 好久不见的。调怎么起这么低呢？是吧？
1: 是啊
2: 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如果说在行车路上遇到急速路况，也可以来分享啊。
1: 哎，
2: 今天我们嗨聊互动，和大家聊一聊，
1: 难，
2: 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真是太难了？
1: 哎呦，太难了。
2: 朋友说这个波老师说啊，学个舞蹈太难了。
1: 我学舞蹈太难了。
2: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嘛。
1: 啊，
2: 有些人就是四肢没有那么的协调。
1: 哎，我就是属于那种的。
2: 你看哈，就是咱们现在经常你也刷短视频。短视频有很多这个同样一个音乐好多人跳某一支舞什么氛围感刷短视频短视频
0: 代表性了哈、
1: 哎、
0: 也是的一个人跳了以后火了，大家都跟着跳，
1: 对，
0: 开始你觉得哎他们跳舞怎么那么简单呢，
1: 哎，
0: 你再站在瘦了是瘦了、
1: 哦、
0: 但同时他这个肢体，
1: 你别心虚啊，你说
0: 肢体的协调能力
1: 啊更好了，
0: 就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你一看就看出来、
1: 啊、就人的这个气质啊，抬头挺胸、
2: 哎、
1: 往前走，这个感觉就不同、
2: 嗯，在你说就是有的时候你都说这个这个学院派国家级的这些舞蹈演员啊，你看人家那个肢体、啊、
1: 那得是有天赋、啊、
2: 那真不一样，那不仅勤学苦练还加天赋，
1: 对对对 对, 对
2: 啊，但是那个真的是让人佩服，
1: 那肯定
2: 到那个程度了
1: 那
2: 既然说的舞蹈了，那各种艺术门类
1: 对
2: 都有难的时候，
1: 那是
2: 万事开头难嘛，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我身边有很多学吉他学琴的
1: 是
2: 吧，停留在了第一个阶段，
1: 哦，
2: 手疼，
1: 手疼，
2: 坚持不下去
1: 了，
2: 手疼，
1: 对，
2: 啊、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方法，
1: 嗯、
2: 我也是以前这个试试的，人家说了，如果手疼的话呢，咱不要练太久，
1: 哦，
2: 每天你就练个20分钟，
1: 哎，
2: 上午练20分钟，下午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按照疼就结束，
1: 这也是个方法，
2: 你别急，
1: 对，
2: 你就下午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下不练20分钟，
1: 是，
2: 你就说清楚，
1: 哎，
2: 说准确，说圆润，
0: 再富有情感和抑扬顿挫，那这个也不一定轻松。
1: 你都别说这个了，你正经就如果是小朋友啊，
0: 嗯、
1: 你让他完整的表达一句话，可能都难。
0: 嗯、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很多事儿就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过这个有朋友哈、啊
1: 嗯，
0: 就说他们单位组织朗诵。
1: 哦
0: 啊，组织演讲，然后去帮忙看看啊，
1: 哦、
0: 就是说给他这个教两招秘籍、
1: 哦，
0: 然后完了以后呢，教了两招秘籍，
1: 教了
0: ，就是、
1: 啊、教了
0: 教了两招秘籍，杀手锏啊、
1: 嗯，
0: 没用，他驾驭不来，
1: 嗯，
0: 就是你觉得轻松的事，
1: 因为他不是个杀手。
0: 就像你看过那个嘛，那个《天龙八部》里头，
1: 啊、
0: 那个有一个鸠摩智，
1: 对，
0: 鸠摩智使的那个什么不是。佛家武功，它是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哎、小无相功，
0: 对吧？但是那个、
1: 啊、复刻的，
0: 对它就是说你的底子不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
0: 就在小无相功的基础上，
1: 小无相哎，
0: 但不是那么回事，
1: 不是那么回事，真气运行都不对，
0: 哎，
1: 实际鸠摩智用的是火焰刀。
0: 当时我看这个，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想。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你就比如说这个讲话，其实对气息是有很大要求的。
1: 对，
0: 你要能够表现到就很自由
1: 哦，
0: 就是没有，就是这自己就是就找找以前的感觉哈，
1: 弹着弹着就爱上了，
0: 哎，就觉得这个不一样啊，有底子以后
1: 就不一样，哎，就跟我朋友说的话是一样的，
0: 嗯。
1: 他当时也是，哎呦，他当时学这个琴，他爸妈误以为他是钢琴神童
0: 啊，
1: 然后就逼着他不上学了，在家练钢琴。
0: 他爸妈对自己，
1: 哎呦，
0: 不，
1: 但是他是真狠 啊,
0: 啊，
1: 他也是真的能练出来。为什么觉得他是钢琴神童呢？
0: 嗯，
1: 因为他非常短的时间就考过了十级
0: 哦，
1: 所以呢，就是当时这身边老师也就捧呗 啊，他们父母也觉得这可能是真事儿，真事儿啊。哎呦，然后就开始练，
0: 嗯，呵，但是后来嘛，汪峰也说过，说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学小提琴，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后来回来以后，你再感受这种就不一样，
1: 对，
0: 对，
1: 然后就开始给别人爆料。汪峰老师，对不起啊。
0: 好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真实？
1: 太
0: 难
1: 了，
0: 好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了？这个，那么各位可以来聊聊天，什么时候？
1: 江南，
0: 江南，
1: 哎，你看难不难吧？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80888。8088。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的注意，
1: 家是温馨的港湾。
0: 哦哦哦哦，
1: 那小船啊，在外面开了一天了
0: 啊，
1: 是得回来休整休整。
0: 都是富豪，
1: 补给补给。
0: 对对，还有船都。
1: 啊、
0: 我跟人沟通是挺费劲的。
1: 陆老师，这我现在和很多高考的考生是一个状态。
0: 哦，什么呢？
1: 摩拳擦掌。哎呀，
0: 躲您远点啊！
1: 真的，我甚至磨刀霍霍。
0: 哎，不至于啊。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难
0: 啊，难。
1: 什么事儿比较难？
0: 哎，就是刚才陆老师这状态就是难。
1: 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哦，对，
1: 每家都有各自的难处。
0: 哎，对，没错，
1: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擅长的方面。
0: 那不一样，
1: 对吧、
0: 嗯、
1: 你总是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你确实会觉得难。
0: 哦，是，
1: 万事开头难，
0: 开头难，
1: 然后中间难、
0: 嗯、中间难，结尾也难。末期少年穷，末期中年穷。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啊，但其实确实是、
0: 哎、
1: 开头是很难，但是做一段时间之后
0: 啊，您能收到效果之后，
1: 慢慢的得心应手。
0: 对，
1: 人呐的总是会害怕这些没有到来的事情，
0: 哎，
1: 都会觉得没有到的事情比较难做。
0: 是，
1: 但是嗯，去面对，
0: 嗯，
1: 总比去逃避要有用一些。
0: 是是是，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哎、没错，您说的一点都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这虽然难嘛，但是这个苦中还可以作乐呢。
0: 哎，
1: 对
0: 了，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啊，难的事啊，也有迎刃而解的一天。
0: 嗯，
1: 啊，这个，那么大家呢，关关难过，咱
0: 关
1: 关过。
0: 关
1: 关
0: 过，哎，对了，
1: 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
0: 哎，
1: 在这里也是希望啊，明天还有一场考试啊，
0: 对
1: 啊，这个学子们加油，
0: 加油、
1: 啊！明天还有交通管制，
0: 哎，
1: 各位车友们
0: 加油，
1: 注意。好了，最后一首歌是《蓝莲花》，
0: 蓝莲花
1: 啊。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白天的气温较昨天相比是明显下降，体感偏凉，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之后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17: 泛黄的磁带，
1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9: 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6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 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两天有一天大风天在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六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的青春。第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 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 的成功。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 F4 还在红火着啊，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那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代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3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6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地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地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集中在 G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过路直三公里附近，受之前的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其余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提醒大家，之前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的封闭施工现开放，南通开发区至常熟开发区路段可以通行，整体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
1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
10: 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 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依旧是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这次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17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17岁的青葱年华。那17岁呢，正是杯盏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的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17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有意，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6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17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蜗气象，我是卓伟。今天白天的气温较昨天相比是明显下降，体感偏凉，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之后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11号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33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蜗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蜗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机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的曲目是孤单的谁。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央视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

0: 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今天
1: 篮球是团队运动，不能单打独斗，大家互相传球，互相鼓励，默契越来越好，友谊也更深了。
0: 哦，听起来真的是太有正能量了。坚持运动肯定是会遇到累啊想偷懒的时候，那你一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1: 偶尔也会觉得跑步练基本功很累，但我会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迎难而上才能变得更厉害。
0: 啊，太棒了，这份坚持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那除了打篮球之外，你平时课余时间还有哪些兴趣爱好呢？
1: 除了运动，我也很喜欢静下心来看书，运动锻炼体魄，书本充实我的大脑。我特别喜欢经典的名著故事，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好书分享就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记，
0: 嗯，好的。
1: 个个都鲜活有趣，有神通广大、嫉恶如仇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有好吃懒做却又憨态可掬的猪八戒，还有忠厚老实、任劳任怨的沙和尚，他们性格各异，却为了同一个目标团结一心，特别让人感动。书中最让我难忘的情节是三打白骨精，狡猾的白骨精为了吃唐僧肉，先后变成了善良的村姑、年迈的老妇人和白发老翁。唐僧肉眼凡胎看不出来，但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就识破了妖怪的诡计，三次挥起金箍棒打死了妖怪。虽然悟空因此被师父误解甚至赶走，但他依然心系师父的安危。这段故事不仅情节跌宕起伏 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情节跌宕起伏中对师父的一片赤诚之心。除了不管训练有多累，比赛多紧张，咬牙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
0: 嗯，说得特别好啊。那在师徒四人当中，你觉得谁的成长变化最大呢？为什么呀？
1: 我觉得是孙悟空，他一开始调皮任性，天不怕地不怕，做事冲动，但取经路上他慢慢学会了包容、责任和担当，懂得保护队友，懂得坚持初心，从一只顽皮的石猴成长为了真正的大英雄。
0: 嗯，确实啊，孙悟空的成长特别打动我们。那你觉得师徒四人看似性格各不相同，甚至经常吵架，那为什么还可以成功的取得真经呢？
1: 因为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唐僧执着善良，孙悟空勇敢能干，猪八戒乐观开朗，沙僧踏实稳重。就像我们打篮球，每个人位置不同，分工不同，团结配合才能赢得胜利。
0: 嗯，太有道理了。那结合我们的学习生活，你觉得九九八十一难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1: 我觉得生活和学习里也处处都是小磨难，考试失利，做题困难，训练很累，就像我们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训练很累，就像我们的 害怕失败，勇敢面对，不半途而废，克服困难的过程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0: 没错，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在为自己积攒力量，不惧困难，勇往直前，大家都会变成更棒的自己。再一次感谢陈婉意今天的到来，而向上，永不弯折。从古至今，无数诗人都偏爱翠竹，写下了千古流传的诗句。清代著名诗人郑燮一生爱竹，画竹咏竹，他的代表作《竹石》寥寥28个字却写尽了竹子的风骨与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诗，读懂竹子的精神，学会做勇敢坚毅的少年吧。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陈婉意。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子坚韧勇敢，不怕困难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小学生学习。以后我要像竹子一样，遇到挫折不退缩，遇到难题不气馁，踏踏实实努力，坚强勇敢的成长，做一个有骨气、有毅力、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 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不怕骨气，有毅力。

0: 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气，有毅力，不怕。
1: 好的，感谢陈婉意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让第二句，立根原在破岩中，揭示了竹子生长的环境，它不是生长在肥沃平坦的土地上，而是扎根在平底坚硬、裂缝丛生的岩石缝隙里。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优越的环境，但是竹子依然顽强生根，努力生长，体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最后两句是诠释的点睛之笔，千磨万击还坚劲。千磨万击是指无数的磨难和打击，代表着风雨侵袭、山石挤压、狂风肆虐等重重考验。可竹子经历了无数的磨砺，依然挺拔刚劲，身姿挺拔，从未弯腰屈服。最后一句，任尔东西南北风，就更加气势十足了。无论来自东西南北的狂风如何的咆哮肆虐，他都无所畏惧，傲然挺立。这首《竹石》，整首诗看似写竹子，其实呀是在写人。这就是古诗经典的托物言志的手法。诗人借岩石翠竹的形象，赞美了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格，同时成长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困难、挫折和挑战，就像竹子生长在破岩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够轻言

实、清、正、谢，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历史的篇章。成吉思汗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代天骄，他一生征战四方，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辽阔强盛的大蒙古国，让坚韧勇敢守信的草原精神流传千古。很多人只知道他横扫四方的英雄模样，却不知道他的童年饱经磨难，颠沛流离。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隐忍坚韧的少年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出生在蒙古草原的一个部落首领家庭，可是他的童年没有锦衣玉食，只有无尽的苦难。在铁木真九岁那年，父亲被敌对部落的人，父亲去世后，部落里的族人见他们孤儿寡母，没有依靠，纷纷背弃他们。铁木真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给他戴上了沉重的木枷锁，当众羞辱他，把他当成俘虏随意看管，不允许他随意走动。小小的铁木真身处绝境，却始终沉着冷静。他没有慌乱哭闹，而是默默忍耐，悄悄观察敌人的作息规律，看守漏洞，在心中默默地等待逃跑机会。趁着一次夜晚，敌人放松警惕，饮酒熟睡的时候，铁木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奋力地挣脱枷锁，连夜逃出深山密林，躲过了敌人的追捕。经历过囚禁、贫穷、背叛、追杀，铁木真比同龄人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更加的沉稳坚韧。软弱只会被人欺负，只有强大、守信、勇敢，才可以保护家人、守护族人。长大之后的铁木真，真诚待人，重打磨和长久的坚持。同学们，成吉思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没有向命运低头，靠着隐忍和坚持逆袭成长。苦难从不是人生的绊脚石，而是成长的磨刀石。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不要轻言放弃，学会坚持，勇敢面对，才能够不断突破自我，收获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真心英雄》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0，
1: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哎，可以。这个货小伙子啊！
8: 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9: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0: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

0: 为爱全程导航。
1: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北的收听，好，接下来正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
1: 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了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2: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它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1: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2: 对，
1: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2: 如果
1: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2: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
1: 损，止
2: 损是最好的。当然了，
1: 嗯，
2: 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
1: 嗯，
2: 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
1: 嗯，
2: 一路向下烫下去，
1: 更多的伤害，
2: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
1: 嗯，
2: 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
1: 嗯，
2: 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到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伤害到了 可能就需要一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2: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1: 时间比较长，
2: 时间比较长了，哦，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再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
1: 嗯嗯嗯，
2: 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
1: 嗯，
2: 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1: 这个就很严重。
2: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
1: 嗯，
2: 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
1: 嗯，
2: 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
1: 哦，
2: 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1: 有炎症了。
2: 对对对，
1: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2: 明显的症状。
1: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2: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
1: 嗯，
2: 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
2: 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这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对吧？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 就是进食，
2: 对，
1: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2: 是的，
1: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2: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
1: 嗯、
2: 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
1: 嗯 嗯
2: 但是如果
1: 哦胃酸、要强强很强的那种
2: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
1: 嗯，
2: 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1: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2: 嗯，溃疡，
1: 对，
2: 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
1: 嗯嗯，
2: 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1: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2: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
1: 嗯、
2: 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1: 差
2: 很多、
1: 哦、
2: 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它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
1: 嗯、
2: 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
1: 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3: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
1: 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是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2: 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2: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意就是叫慢。

0: 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
1: 嗯、
0: 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然后拉肚子
1: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0: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
1: 嗯嗯嗯、
0: 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
1: 哦、
0: 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
1: 嗯、
0: 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1: 嗯、
0: 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嗯、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嗯、
0: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
1: 嗯、
0: 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
1: 哦、
0: 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
1: 嗯、
0: 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着我们的肠黏膜、
1: 嗯、像是有一个诱因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
1: 嗯、
0: 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就是环境和饮食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1: 嗯、
0: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叫、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1: 太多
0: 了就是有可能是
1: 太多了，就是其他的原因
0: 、
1: 嗯、
0: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我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0: 是的、
1: 嗯
0: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哦、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1: 嗯、
0: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从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 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

0: 加明显的提高。
1: 哦，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的、啊、
0: 要重视这个疾病。
1: 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0: 成倍数的上涨，
1: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吧？
0: 对，
1: 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0: 是
1: 很复杂啊。
0: 对，
1: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5: 来了来了。
6: 终于找到口罩了。
5: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4: 就是啊，
6: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5: 考虑的倒是周到，
6: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4: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5: 好好好。
7: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0: 这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话，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0: 当然会消瘦，
1: 拉肚子清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1: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
0: 尾炎
1: 等等进行
0: 鉴别。
1: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0: 在靠着的
1: 类似的部位。
0: 对，
1: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 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0: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
1: 嗯，
0: 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1: 对，
0: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啊，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1: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
0: 哦，
1: 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
0: 哦，
1: 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
0: 哦，
1: 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
0: 嗯，
1: 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
0: 嗯，
1: 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
0: 嗯，
1: 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
0: 嗯，
1: 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0: 肠镜
1: 来明确一下。对，
0: 嗯，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1: 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0: 嗯，
1: 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
0: 嗯，
1: 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0: 嗯，
1: 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0: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结束了
1: ，
0: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啊，
1: 对，是的。
0: 如果说确诊的话，
1: 嗯，
0: 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1: 嗯，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0: 嗯，
1: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0: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1: 啊，哦，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0: 嗯，
1: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嗯，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0: 嗯，
1: 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0: 哦，
1: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0: 嗯，
1: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 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四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0: 哦，
1: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0: 发现的比较早。
1: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他加了一点益生菌，
0: 哦，
1: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0: 嗯嗯，
1: 他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0: 嗯，
1: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0: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1: 对，不要排斥激素，
0: 救命呢，
1: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0: 嗯，
1: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0: 还有骨质疏松啊，
1: 骨质疏松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
0: 嗯嗯，
1: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
0: 嗯，
1: 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恩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0: 这属于高阶用药，
1: 高阶用药，
0: 嗯，
1: 因为它价格也不菲啊，
0: 对，
1: 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0: 啊，
1: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0: 嗯，
1: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0: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1: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0: 嗯嗯，
1: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0: 控制住，
1: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0: 嗯，
1: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0: 影响生活治疗。
1: 是的。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1: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
0: 哦，
1: 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沙拉嗪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
0: 哦，
1: 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0: 嗯嗯，
1: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
0: 嗯，
1: 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
0: 嗯嗯，
1: 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0: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1: 是吧？可以
0: 的，是
1: 的，是
0: 的啊，
1: 嗯，
0: 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 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

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 90%。 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

里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而在同时也保持原型。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

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
1: 老婆死了，睡了。怎么不说话呀？你一开心啊，就要调皮。你调皮，我开心。小木瓜，喇叭花，小蜜蜂来了。
2: 他色眯眯地掀开床幔，竟发现老警察正襟危坐。很快，这件事儿被杜先生编成了评书。
3: 这就叫贪心反被贪心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4: 贪心反被贪心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5: 有理。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4: 别。
5: 别。
3: 把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就竹筒倒豆的全给你们估了出来。要说这个官司，可是芝麻壳里裹陀螺，怎么回事？就因为这个杨家二姨太不小心漏了这么一手，这狐狸尾巴嘚儿，他就冒了一个尖儿，就让这官爷给抓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这杨大少爷跟这二姨太不干净，可是这杨大少爷怎么就失踪了呢？另外这杨老爷子怎么就得了重病了呢？为了弄清楚这些事儿，这官爷又使出了一招绝的。
6: 二姨太，你可看仔细了，这到底是不是大少爷的血？
7: 我敢拿命担保，这就是大少爷的血。
3: 这鞋垫可换了，二姨太呢，她愣没看出来，还说这鞋就是杨大少爷的。由此可见，这鞋是不是杨大少爷的，那可就得两说了。这官爷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他又使了一个绝招，这二姨太他又中计了。怎么呢？这二姨太呀，居然说杨老爷子同意自己儿子这个官司可以私了，还开出了天价。这就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不合乎常理了吧？ 居然说可以花钱私了。别说这杨家是有钱人，他就是没钱人，这老爷子也得拿着菜刀找仇人去报仇去。这给忘了，径直奔了胭脂殿的时候，这件事儿可就越来越清楚。要说这对奸夫淫妇啊， 早就看这杨老爷子不顺眼，想将其除之而后快。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包括杨老爷子的病，还有杨大少爷的命。就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哦，二人就动了杀机了。怎么呢？杨老爷子多喝了几盅酒，说了一句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杨老爷子说什么了？他说呀，等到他不行的时候，就立份遗嘱，将这家产一分为二，一半给二姨太，一半给自己的儿子杨大少爷。就是因为这句话，这对奸夫淫妇开始了行动。他们想除掉杨老爷子，早点拿到家产。于是啊，就在大少爷出门之际，老酒馆送来饭菜的时候，他们在这饭菜里边做了手脚，致使杨老爷子是中了腹泻之毒，而且还久治不愈。为什么呢？他们俩是持续给药了，最后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栽赃给了老酒馆。可是贪心不足蛇吞，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是贪心不足蛇吞。快，他不仅要除掉杨老爷子，还要杀死杨大少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霸占杨家的全部财产。
8: 姓贺的人呢？坐在前边吧。
9: 栽在了贺一堂的身上，造成了杨家大少爷是被这个贺一堂推下石崖，落海淹死的假象。等到官家找到了那只鞋，这二姨太就认定这鞋是杨大少爷的，这锅可就死死地扣在了贺一堂的头上。
3: 哎呀，哎呀妈呀！你吓得我真得站起来，我坐不住啊！刚才我还说那位爷是狄仁杰办案听夫，你简直就是包青天、包大人复活在世啊！行了，他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你说我还在这说什么呢？不过，最后我还要跟各位交代几句，各位你们可得听好，人活这一辈子，有吃有喝那就是福分，千万不能有歹心起恶意，不然的话就应了那句话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
10: 对，
11: 好，
12: 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
13: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谢老警察。
1: 官员，您私了这招可真绝，这招可真绝。
2: 你配合的好啊！
1: 我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我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咱不说了，我得请您好好喝顿酒。
2: 为啥请我喝酒啊？
1: 您说这锅混汤，要不是您给澄清了，我那馆子名声不保不说，喝一汤还得把命搭进去。
0: 晚上，陈怀海望着金小手留下的酒坛，感慨万分。
1: 这坛子酒啊，我呢就先存在酒架上，不写你的真名字。经理，你啥时候来，咱们哥俩就啥时候喝。你不来，没人动得了。
0: 第二天，陈怀海又来到警局。
2: 脑袋病得去看大夫啊！少来烦我。
1: 官员，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2: 那是死刑犯，能说见就见吗？再说了，你和他啥关系啊？为啥要见他呀？
1: 他是我的兄弟，我真是我的兄弟。
2: 跟死刑犯当兄弟啊？你脑袋是不是真病了你啊？
1: 我的兄弟犯了死罪了，临走前我想见见他，不行吗？我想跟他说句话，不行吗？
2: 行啊
1: 啊！
2: 看完说完，就是同犯了，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关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好。
1: 那您要非说我是同犯，那我也没办法。
3: 谁让您嘴大我嘴小呢？
2: 不是我嘴大，是你没长着说话的嘴，你懂不懂啊？回去吧。
1: 官员，咱关上门说话啊。金小手是什么样的人您清楚得很。
2: 我当然清楚啊。
1: 啊，
2: 打架劫舍是个江洋大盗，
1: 可他专门偷日本人的钱，还把钱分给了穷人。
2: 那又怎么样？

0: 我生了半坛酒，等我死了以后，咱们俩棺材里喝去。谁陪你进棺材喝呀？那地方太窄了，舒展不开。咱要喝，也得找一个敞亮地方喝活人酒。
1: 你能出去？
0: 那要看我想不想出去了。
1: 要走赶紧走，也撑不住。
2: 可我还不想走呢呀！
0: 不，你还想留在这儿？啊？
2: 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 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这地方多好。
1: 舒坦着，我呢，舒坦着，我是兄弟，咱不开玩笑了。我这辈子呀，净看别人挨枪子了。看明白了，记住了。这些年我攒的全部家当呢，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
0: 还有什么事？关东太冷了，我想回山东老家，想躺在我爹的身边。我一定把你背回去。
1: 千万别告诉我娘，她身子骨弱，经受不住。
0: 放心吧，真让我有问题。外道的话不用再说了，没味儿，也没劲。
3: 金小手郑重地敬了陈怀海一杯酒。山高水长，兄弟我脚下有数。金小手一大早被执行枪决，在酒窖里的陈怀海心里五味杂陈，热泪盈眶的他把一杯杯酒洒在地上，寄托对金小手的哀思。
4: 开门，开门迎客。 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 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开门迎客！

0: 重逢，每次失去。
1: 在老酒馆里谋生记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6集。转眼间到了1932年秋天，这天雷子着急地来到柜台。
2: 哎，大爷，
3: 哎，
2: 叫啥时候来呀？来，急了。
3: 去老贺出去有何时辰？这该回来了。俺说，
4: 我你跟那客人说啊，酒来了，咱多送他一两。
2: 哎，
4: 搬酒，
1: 贺一堂回来了。
5: 行，别搬了，别搬了
2: 啊！那老万家烧锅坏了，那抢修呢。
4: 那就是说没酒了。
5: 修好了就有了。
4: 那不是还是没酒吗？
5: 怎么了？
2: 可咋办呀？那不人耗着呢。
5: 不是，咱还有别的酒吗？
3: 啊，对。
2: 啊，
3: 跟那位爷说啊，你说给他换种酒，那个算咱请客。得，我去吧。老汉，你帮我这盯着啊。
1: 三爷来到客人高先生的面前。
3: 这位爷，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烧刀子还没有来。你要失败。

0: 换眼就
1: 换眼就是，除了烧刀子，我这辈子旁的酒一滴不沾。
2: 哎，话说回来，
0: 只要老酒馆在一天，那儿的酒谁也不许动，一滴都不能沾。不能辜负了老酒和对咱的信任。
3: 不是，咱先借用，等酒来了咱再还上呗。
0: 不行，告诉你这事儿，你让老掌柜知道，那咱俩吃不了兜着走了。
3: 要不到别的酒坊买点呗？
0: 对了，老卢家烧窝那烧刀子跟老万家烧窝那烧刀子味儿差不多，我喝过。要不，姓吴你再跑一趟。
4: 就为这一坛子酒。

0: 顺便，这拜访拜访陈掌柜，你说这巧了，陈掌柜不在，这酒还断了流。
1: 正说着，贺一堂捧着酒坛子走了进来。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哎，来，赶紧给人打酒。
3: 酒来了啊！
4: 哎呦，这满头大汗的，一看就是累着了。
1: 高先生喝了一口酒，感觉味道不对，却未动声色。
4: 爷，这酒菜还合您口味吧？
5: 如果不合口味的话，您千万别客气，您跟我说。
6: 好酒，好菜。山东老酒馆果然是名不虚传，
5: 多谢您的夸奖，盼着您常来。
6: 哎，我听说这客人喝不完的酒可以存这儿，
5: 确有此事。
6: 好，那天就归我了啊，我喝不了存这儿，别的人可不能碰。
4: 您不用说，我们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山东老酒馆的规矩。您不来，那坛子酒，他一钱都不会少的。
5: 敢问您贵姓？
6: 免贵，姓高。哎，
5: 回头我把您的姓氏贴在那酒坛子上面，您不来，不揭盖，一揭盖它就是满屋香。
6: 好个满屋香！就这么着，结账。
5: 您不多坐一会儿吗？
6: 常来常往。哎。
1: 几天后，陈淮海回来了。
7: 哎呦，
4: 大哥，嗯，事儿办的还算顺利吧？
7: 见着吉祥水三年了，贵重东西也都给老人家留下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7: 客们没落金小手，
4: 能不落吗？但是说的都是传言。也拿不准，
7: 人死了，尸首没了，这事怪极了。
4: 难不成那尸首是让他的朋友给偷走了？要不就是那警察局要故意隐瞒事情？
7: 谁知道呢？不说他了。
4: 大哥，我跟您说一事儿，老万家烧锅前日子坏了。咱店里边把最瘦那酒客歇恨的扳刀井和烧刀子没了。这刚好有一酒客，他非要喝烧刀子，我没办法，我就是老贺那上炉家烧锅呢，搬了一坛子给顶。
7: 炉家烧锅的烧刀子也不错，
4: 对，那酒客也说，喝着也挺好。嗯，那他还说啊，他早就听说咱酒馆的大名，那特意来喝酒尝菜。还说要拜访您。
1: 高先生又来到老酒馆。
0: 哎，你们陈掌柜回来了。
2: 啊，
0: 把我那存酒给我打上来。
2: 好嘞，您稍等。
1: 陈淮海笑容满面的走到桌前。
7: 您是高先生吧？
0: 您是
7: 陈淮海，老酒馆的掌柜。
0: 哟，陈掌柜。
8: 久仰大名，
7: 您坐，您坐，您坐。前段日子呀，我出了趟门，慢待了您了。嗨，感谢您啊，特意的到我们老酒馆高抬。
0: 高抬不怕，只要能接住，那就是好样。
7: 那您看我们接住了吗？
0: 陈掌柜，喝口。
7: 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店里事儿太多，不能喝，还请您见谅。
0: 哎呦，不能喝。哎，陈掌柜，
7: 哎，
0: 你这卖酒不长久？
7: 长啊，只是白天啊，接来送往的不能喝。等下喝了，回了屋了，自留几口，解解乏。
0: 哦，那这样，我呀， 给您留种酒，您晚上喝。
7: 哟，那怎么好意思的？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您不是要敬我酒吗？那在哪儿敬都一样，啊，只要您敬就行。我这人啊，不挑理。
7: 那就多谢您了。
0: 您客气。
1: 晚上大家吃着饭，
7: 我跟大家商量个事儿。这段日子不出趟门吗？路上闲着没事儿啊，我就琢磨，啊，咱们老酒馆开了好几年了，啊，买卖是越来越红火。说句老底的话，这些年啊，挣了点钱，也都攒下了。我就想开个二层大酒楼，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刘主任，那能
9: 开大酒楼？啊，
3: 好啊，那多气派啊！
10: 你就知道气派了，这店大了，客就多了，造德子上那点事儿也多了。我这两个膀子，我舞弄得动吗？
3: 哎，
10: 半拉的干不过来。
3: 我这倒没事儿。
10: 没事儿啊，
3: 啊，我这还闲着一只手呢。咱那大酒楼要真开了，我这两只手两把刀，想的都痛快。
10: 就你能耐大，嗯，
3: 哎，
9: 我说啊，要干事儿，咱就往大了干。掌柜的说的好啊，回头人手不够了，咱可以雇人嘛。
10: 我倒觉得这个雇人可能也就不必了吧，是吧？那个，反正就多干活，就多挣钱呗。
7: 嗯嗯，何掌柜，
10: 嗯，
7: 你说说。
11: 陈掌柜，就你请我来，不就是为了开酒楼这事儿吗？要我说，这酒楼早就该开了，就你不说，我都该催你了。啊，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开不开酒楼，而是怎么开，啊，不开则已，是一开惊人。你不说让大连街这个拉个响雷吧，怎么也得让这好汉街它颤三颤。你别看我，不懂什么叫颤三颤是吧？
10: 哎，对，你给大伙儿说说，
11: 什么叫我得说说？不是，咱们七个脑袋凑一块儿，是吧？你光可着我一个脑袋用啊？我又不是神仙，说琢磨就琢磨出来了。我啊，只负责大局。哎，我把大局给定下来，至于细节，那你们每个人都得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不能光紧着我一个人干，对不对？
10: 我这一听他这说呀，跟没说一样。
11: 别等，我怎么就没说了啊？哎，大局我定了呀。酒楼要开得响亮，对不对？
3: 响亮还不容易吗？多弄点挂鞭放就得了呗。
11: 放挂鞭听个响，那猪都能想得出来。
3: 你说谁是猪啊？
11: 不是，你理解错，我不是说你是猪，我是说我这个响亮啊，猪是想不出来的。
3: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11: 我没法跟你说，你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
3: 不是你先，
7: 怎么扯猪事儿？
3: 就是。
9: 咱们接着听掌柜的说。
7: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那我呢，就着手找新铺子，招牌不变，还叫山东老酒馆，人手不变啊，还是就咱们这几位，菜价不变，酒价不变，
9: 只要招牌不变，那些老客人他一定都会找上门来。
7: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樽酒放哪儿？
12: 哎呦，还真没太在意这。
13: 妈，
3: 他说我也不知道。
11: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
7: 啊，喝就喝了吧。
11: 哎，这菜价不变啊。
1: 一大早，陈怀海准备出门，贺一堂迎了上来。
14: 陈掌柜，我这都说了半天了，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7: 有道理，
14: 有道理，你倒吱一声啊！你这一声不吭的，我以为你没听懂呢。
7: 说了，我不是一直说呢吗？
14: 不，你是上一句你说有道理，
7: 啊是啊，
14: 现在我说下句了，这句有没有道理？
7: 有道理啊，啊，
14: 有道理就行
7: 啊。对呀，
15: 非常有道理啊。
14: 那我跟你说，
7: 我说，何掌柜，我出去办点事儿去。
14: 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烦了是不是？
7: 哎呦，我哪嫌你烦呀？我是真有事儿，好吧？
14: 那你是不是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啊？
7: 说不准，那得看事儿办的怎么样。
14: 你还是先听我说完了吧。啊，
7: 不是，我这就几句话
14: 都约好。不是你这开饭馆，他这开酒楼，他是大事儿，你知道吗？你前前后后仔仔细细都琢磨透了，你不开则已，这一开就得响亮敞亮，对不对？嗯，什么叫敞亮啊？就是那大柜台啊，大门脸是吧？亮漆亮色，那漆得亮，你得跟镜子似的能照着人，知道吧？包括这什么桌椅板凳啊，什么这筷子啊，锅碗瓢盆。啊，还有后厨那个什么菜刀菜板，你都得换新的，对吧？是那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油罐子、醋坛子也得是新的，必须是一新到底，新的干净，新的透亮，知道吗？
15: 包掌柜，那得花多少钱呢？
14: 你看小气了不是？你要想敞亮，就得多花钱。哎，这钱花的值啊，坚决不能省。
15: 是，绝不能省。
14: 不是，陈掌柜，不是。你也别我说啥是啥，对吧？你脑子里就没个问号什么的，有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下啊。
15: 不是，是我脑子笨。你说你一下说了这么多，他我记不住。
14: 不是，
15: 咱们有空了呀，慢慢的坐下来，咱们慢慢说，还不行吗？
14: 不是，咱别慢慢说，咱得快快的。我昨天琢磨一宿，这慢慢我忘了。
15: 不是，我这
14: 不是您这，您听我把话说完，您再去行不行？啊，
15: 三爷，
7: 哎。
15: 咱们那个账本上是有个姓陆的酒客，签了半年的酒账了，得清了吧？
16: 昨儿我还找他要去呢，他是今儿拖明儿个，明儿个又拖明儿个，他就是不给。
15: 碰上滚刀肉了，
16: 哥，要不咱们……
15: 我这样，这是大连街，
16: 那怎么办呢？
15: 贺掌柜，
14: 嗯，啊，您
15: 你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呀，
14: 嗯，
15: 要不你受受累？
14: 我可没那本事。你这我开老奉天的时候，就折在那挂账的人身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15: 折了不怕，是爷们儿不是？是爷们儿就得站起来。
14: 你甭跟我使那激将法，我不吃那套。
15: 这不是激将法，清账这事儿啊，它是吃本事的。我知道你有这能耐，脑子活，比我们都强。你要是能把这笔账清回来，啊，我们全都服你。
16: 嗯。
1: 贺一堂来到陆先生家。
14: 陆先生是吧？
17: 哎哎，
14: 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柜。
17: 哦，哎，您稍等啊。您稍等，
14: 陆先生，陆先生，
1: 陆先生，请他进屋。
17: 您请。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哎，您请坐。
14: 陆先生。我这次来呢，哎，我知道您为难啊，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只出不入，他也受不了，所以还请您多体谅啊。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5: 我放低了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原因我在等你，盼我将暖水倒入杯里，期望你能回忆。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色，却格外动人。

那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性，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来了来了，
4: 终于找到口罩了。
3: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 就是啊，
4: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3: 考虑的倒是周到，
4: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功德呀。
2: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3: 好好好。
5: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吃饭了。哎，来了。好香啊，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1: 你放假就回来吧，免得你爷爷老惦记你。
0: 是啊，爷爷年纪大了，不像以前了。
2: 嗯，知道了。爷爷，您慢点儿。
3: 人老了。
2: 爷爷，别担心。
4: 妈，以后把饭菜烧得更软一点，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那样。
0: 哎，好啊，这会儿就去做。
3: 哎呦，这太麻烦了。
4: 爷爷，人家都说老小老。

0: 小，您老了就变小了呀。
1: 好，好。
2: 角色转变，呵护不变。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吞了一段岁月，开心的吞了一段岁月，开心的吞了一段岁月，开心的吞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是个多云天气啊，早上呢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午间温度会升高，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五凤口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不多，大家出行有序。到了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也还可以，大家请稳驾慢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要提醒大家协调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来往的电动车辆较多，大家请多加留意。在东吴路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也还可以，大家请有序通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8: 因为工作，
7: 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6: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0: 我们暂时不能陪大家住在奇妙镇上，但是呢，我们可以陪大家走在出行路上啊。那么新的一天呢，又再次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关注一下吧。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这高考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个天气啊非常给力，非常驾势，最高温度才29度左右，是非常的凉爽的啊。早上出门我甚至还披上了一件外套，因为我觉得有点冷。那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呢最高温度是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是18度到19度。不过呢，从明天开始气温又会逐渐回升了啊，晴到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会慢慢的攀升到34度左右。哎，这毕竟是夏天嘛，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大家呢多防晒多补水。那今天我们要聊聊什么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呀，来聊一聊家。家呢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啊，我们才能够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世界。一个懂你的家并不试图困住你，而是呢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回家。所谓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今天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我们就来分享几个细节，帮助你把家的气场经营得越来越好，一起行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天气歌来自武艺，叫做抹茶绿的夏天。待会儿呢要进入广告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让家的气场变好的方法吧。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聊聊几个细节，让家的气场越来越好。都有哪些细节呢？首先就是说话能被接住，家人之间的对话要有回应，不要像没有听见一样。冷场久了，家呢就变成了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互动的温度。如果你正在忙，你也可以先说一句，等一下啊，好的，我知道了，让对方安心。沉默有的时候呢是一种隐形的暴力，所谓重视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还有情绪不上饭桌，饭桌呢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岁月深长，家人闲坐最是温馨。上饭桌前呢，请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数落孩子成绩，不要一味的说教，更不要乱发脾气。有什么事呢，等放下筷子慢慢细说。饭桌上和气啊，那也是幸福具象化的一个体

体现啦，就是吃饭的时候咱们就好好吃饭，宅在家里的日子就是一日三餐。这首歌来自马小晨，宅在家里的日子。

如何才能够让宅在家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呢？其实呢，是有一定的方式和方法的。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就来聊聊几个细节，让家的气场啊越来越好。还有呢，就是主动发消息，是吧？加班了你发个消息，出门了要说一声去哪儿，手机没电了也要提前讲一讲。这些呢，不过是举手之劳，耗费不了片刻时间，但是呢，却能安抚家人心底的不安。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的别扭和矛盾、焦虑都不是激烈的争执，而是漫长等待里的失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一句简单的报备，一份主动的分享，就能让牵挂有处安放。还有啊，小事情要放开点，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袜子脱下来要不要翻面，这些事情呢，是很难争出对错的。事事较真，有时赢了道理，反而疏远了感情。多提醒自己啊，家事七夕的港湾，收起强硬的要求，多一些体谅，少一些你必须怎么怎么怎么样。要和自己的家人互相善待，才能让日子啊安稳和顺。这首歌来自许巍《家》，一会儿进入半点广告时间，我们待会儿回来。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呢是多云天气啊，给上班路途添了一些凉意。午后呢会继续升温，天气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行车也是要注意好安全。看到木樨广场转盘早早呢已经是忙碌起来了，花山湾附近车辆集中，大家请谨慎驾驶，多多观察。镇东路路段上车辆有在增多，好在大家通行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要提醒大家在道路豁口处留意过马路的行人。珠峰路北辅路路口附近车辆比较集中，今天呢也是高考第三天，前往考点附近时大家要配合指挥有序通行，送考车辆呢也要注意不要鸣笛，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在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下，南方炎热自北向南消减，那么30度以上的范围啊，在这两天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得到了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之后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那么从今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逐渐攀升，12号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5度及以上了，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补水。最后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

0: 华夏捆绳索，华夏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半年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聊聊几个细节让家的气场啊越来越好。刚才我们说了啊，说话要被接住啊，情绪不上饭桌，主动发发消息，小事呢放开点，还有多话。一个家里呢，总有人默默包揽的所有琐事，也总有人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可打扫买菜啊，就是或者是采买，这个打理起居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员的共同担当。你也不要等对方开口，闲暇的时候呢主动分担，忙碌的时候彼此照应，力所能及的多出一份力。爱啊，是懂得分担，用行动心疼身边人，这样的家呢才会暖意融融。还有不要翻旧账，吵架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拉扯过去，指责对方曾经怎么怎么样。其实同在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做到事事符合对方心意，摩擦呢本就是生活常态，旧事重提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有分歧的时候呢，要格外注意分寸，只聊眼前这件事，不追溯过往，不乱贴标签，聚焦问题本身去沟通，这个争执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情绪价值要给足，应景的情绪价值呢，最应该留给家人了。觉得孩子懂事，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情绪价值要给足，要只放在心里。多说一句啊，你今天真棒啊，辛苦你啦，爱你们，不显得肉麻，其实啊更多的是暖心。夸奖说好话是不需要趁亲情和爱情争，趁亲情和爱情争可钦佩和爱意。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钓大鱼，等熟悉。

0: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到此时此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再次提醒各位车友，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哈，而且呢结束的时间还挺晚的。那大家呢在路过考场附近的时候啊，包括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一些路段呢它是有交通管制的，而且路过考场附近的话呢，咱们也不要鸣笛，尽量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的氛围啊。今天的天气呢也不错，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来点心动的感觉吧，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

0: 占用青岛往青岛方向的第一车道，施工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大家请小心避让。转向市区，看到五峰口高架路段上，目前大家实车通有序。在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目前还是不少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地面标线有序出行。看到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要提醒大家新桥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留意电动车辆。孟溪广场转盘目前看到通行节奏缓慢，大家请控制好行车间距，稳加慢行。最后再来关注到长江路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目前看到还是非常多的，路口呢也是出现了排队积压情况，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的钮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行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